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假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围棋局，稚子敲针。

0: 钓钩，但有误人，公路米，微屈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七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欢迎雷子说经常听105，欢迎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啊，周一呢橙色高温预警当中开启了我们未来一周西安最高温度30起都，说是37度，但是我这两天出去的时候我都感觉哇热化了，因为里面不是空调房间吗，一出去嗡一下太热了，真的太热了。然后午后呢还会经常会有雷阵雨的突袭，出门呢你既要防中暑也要防被雨淋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当然呢这两天呢受到大陆暖高压和下沉这个增温共同的影响，未来一周西安维持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37度以上了，午后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局部地方的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这个热情天气当中呢也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质量呢以轻度到中度的污染为主，特别提醒短时暴雨可能会引发了城市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所以呢要加强防范了。出门的时候现在是这样子，高温呢属于主菜，雷阵雨呢属于赠品啊，隐藏的这个臭氧呢属于隐藏的 buff， 大家出门的时候你就带把伞啊，防晒，多喝水，遇到雷雨了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啊，咱们不跟强对流天气刚哼。魔神说我要赶紧逃出西安，好热呀。我身边好像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梗呀，说那个有一个非洲的小伙过来到西安说为什么我越来越黑了，然后到医院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越来越黑不是很正常吗，但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族群什么都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小伙就拿出了他原来在非洲的照片说你看我原来没有那么黑的。对，闲着就太热了太热了，尤其是下一场雨高温一下场雨，我感觉我们是蒸笼，往里边兑点水火再添柴火再添大一点，兑点水柴火再添大一点。也欢迎小姨，小姨说思思啊我在临潼，我一大早我就来了，辛苦了，现在已经是8:08了，应该路上特别不好走了，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省总工会发布了高温提示，每人每天25块钱高温津贴，40度以上停止露天作业。而且这个津贴呢是不进入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日最高气温40度及以上就停止露天作业，37度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个小时。35度到37度采取换班轮休，同时依规发放防暑降温费，严禁孕期哺乳期女职工高温露天作业，然后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高温津贴啊，每天25块钱，这个不是绿豆汤能代替的啊，户外工作者们发啊，就是你得看看人家发不

犯啊，不发你说他，你就举报，你告诉你。有朋友说来让外头来过来体会哈，撒娇四十二兜。我讲老实话啊，就是你在外边多站一会儿，其实说是温度是37度，那它只是空气的温度，但是地表它被晒烫了之后，然后再加上复合的温度，它一定是高于这个度了。这两天我的命，咱们就老之前都说了，哎呦，这两天我的命是谁给的？是空调给的。不夸张讲，我现在可以抱着空调过了，如果有一天空调就暂时性的离开我，这那个房子里边我都没法待，太热了。但是同时呢，夏天来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蚊子会比较多。我现在就发现啊，我坐在这里边动不动腿上多一个包，动不动腿上多一个包。我希望的是手里边多一个包包，而不是腿上莫名其妙多个包。那个韵味说，今儿这个衣服还怪正常的，今天这个衣服因为大家大夸特夸了，都说思思今天是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什么显瘦啊，再重说一下，没有显，就是真瘦。我说哎呀，瘦好看叭叭叭等一下等等一系列的。哈，我收到了哈。你的六神像花露水呢，在外头呢，这不直播着呢吗？直播完了我就去喷了。真的，就他已经盯我好几个包了，我就坐在这儿啊，我就感觉我的腿上已经开始刺挠了啊，痒得很。另外呢，早上起来也跟大家说一些哪些地方的好走和不好走的一个通道啊。目前为止，西安交警莲湖大队发布通告了，为了缓解莲湖老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西八家巷啊，也就是八家路到西关正街，从7月11号开始调整为由南向北单向通行，非机动车呢可以双向通行，单车行的两道，单行道呢两侧禁止停车。7月10号之前呢是宣传期，7月11号呢是正式实施。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们，注意了。西八家巷呢原来是双向堵，以后肯定就是先单向吧，单向通车肯定更堵了。建议司机朋友们提前先适应一下路线，应该是单向通行可能就不堵了。提前适应一下路线，别等罚单来了才反应说，哦，人家是单行线了，不一样了，变了，把那个下来啊。有那个这位朋友列说，这大胳膊真瘦嘿。哎，我发现你们现在说话啊，都特别喜欢说反话，就讲，哎呦，这大胳膊真瘦。哟，思思你可真有钱，哎呦，上班上这么早，一定挣了很多钱吧？可扎心，真的，就是说了一句话，突然一下就精准的捅到了我的心脏上。哎呀，还有朋友那个闪电说，这衣服啊像18岁的奶奶。你不觉得很纠结吗？什么叫18岁的奶奶？这奶奶也不高兴，那18岁的人他也不高兴啊。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欢迎大家。嗯，这两天呢油价，朋友们去加油的有没有发现油价便宜了？周五之后不是又调了一次价吗？油价便宜了。油价便宜了，那燃油附加费，尤其是在航空方向的燃油附加费也大幅度调降，在下调了。好，鼓掌，我觉得可以，太好了。从7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名成人每段收取50元，原来是80块钱，现在降3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名成人每段航线收取100元，原来是150块钱，现在降50块钱。这是燃油附加费的第二次下调，以购票时间为准，7月5号及以后购票的可以享受新的标准。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可以等到7月5号之后你再买，就是你看现在已经7月6号了吗？现在再买票逛吗？省一笔。前一段时间，你看我新疆闺蜜。你看你非得要今天回，你要是昨天开始就是订这个票，今天你还能省50块钱呢，挺好的。你看涨的时候燃油附加费涨几十，人家降也降不含糊，一下降30降50的，可以，挺好的。反正呢我们就是今天开始往后再买飞机票之类的，省一杯咖啡钱，之前提前囤了票的能退不？到时间能全额退不？好像飞机票不能全额退是吧？嗯，韵伟说，四四啊，你得是没命儿的给阿姨要嘛，我也没有命儿的，我跟俺妈500的往给我呢。妈妈一般给我钱，妈妈是真的很爱我。
我一般都说妈，我这两天就是朋友们，你不能直接要，你要就显得你这人不孝顺。你跟妈妈直接你聊天，妈妈我爱你，我妈就会说说吧要多少。后来这招也不顶用了，我就开始诉说自己的贫苦。我说妈，我这两天想买衣服，但是我没有钱买，整个生活也就是这样子，我就这样得过且过吧。这个时候呢，妈妈就会说，哎呀，看把你可怜的，来来来，我给你转账。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堆转账。我当时觉得合适吗？我怎么老这样子？本来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应承的说，妈，等你放心，等我长大了，我有钱给你买别墅。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别说有钱给他买别墅了，我现在啊，就是我的资金，就朋友们，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就小的时候不是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月光族，听过吧？我原来会想，谁会月光呀？妈呀，这些人对自己的金钱真的一点把控力都没有。直到我自己成人长大，赚这么一丢丢的钱，我才知道什么叫月光族。月光仅仅是因为不够花，就是维护你呼吸和生活的成本它都不够，这才导致了我们的月光。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月光族了。有朋友说我说的是油费，油费没有，油费我有时候我就会说，妈你把我车开走，然后他自然而然我妈就会给我加过来啊。哎呀，长大了，小的时候给说妈妈我给你买别墅，长大了指望妈妈给买别墅了。我倒是这么想的，妈妈她也不同意啊。闪电说，我跟你说，你不要叫月光族，这个叫消费能力强。我对你的认可表示认可，促消费挺好的，挺好的。韵味说，还贷一千还个十百千一千对着来，还贷一千块钱还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哎，你看看我，我当时那个还房贷的时候还六千六呢，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六千六，现在你要让我还六千六，真的是入不敷出。喜气洋洋说，哎呀，高悬楼全段逗得很，逗得很，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你要是实在太堵了，你可以后排副驾驶的朋友看看我直播啊，就给你撒撒花啊，心情里边稍微好一点啊，夏天了，让你心凉一点吧。哦，这么辛苦的工作你挣的一定很多吧，早上起来这么早，高温情况下也要出去上班，你的职位一定很高吧？这么努力，领导一定很重视你吧？你的所得还那么多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少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回来，对不起，对不起，朋友们，我刚把那个直播间六七十个人说到了48个人。对不起，我只是让你们想让你们凉快凉快而已。韵味说，你看起来咋这么辛苦，我可不累啊。MOC 说，学到了，我也这样给我妈上套路。也没有这样的，怎么叫给妈妈上套路啊。魔神说，高速现在更堵，朋友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这五个大字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跟我来互动留言都行啊。目前为止，魔神告诉我们说，高速路非常堵，周一就是这样子，周一我早上来的时候，我都感觉比平常堵的多的多的多。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暑期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就愿意带孩子们出去玩。暑期的暑期的铁路暑运已经启动了，西安局预计发送旅客3100万人次。西安铁路局在开满旅客的列车基础上，适时的增加了高峰线旅客列车89.5对，全力满足出行要求。西施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东站首次投入暑运，预计客流会进一步的攀升。3100万人次是多少个概念呢？差不多是西安常住人口的2倍。建议大家呢，暑期出门订票的时候，不要等到一票难求才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早好好规划这件事呢？提早规划啊，提早规划。魔神说，不是周一这个工作日高峰期，丈八到曲江那段都堵都堵，今天是不是觉得格外的堵？而且现在就是我平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过来大概就是个20分钟左右，但是今天早上大概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想我是几点到的？我6:50左右就到了，人散人海。

起早站，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不好走，咱们都稳加慢行，慢点开车，也别着急了啊。8:19也迟不了，慢慢开啊。咱们就说嘛，心静自然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爱听原产地的东西呢，来自于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因为有一些人呢是这样子，他会比较精简护肤，比如说有一些男的，你不可能去涂说我先涂一个水，再涂一个乳，再涂一个精华，再涂一个面霜，再涂一个眼霜，眼霜涂完了之后说，哎呀，我要不要再有一些点涂的一些小点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长痘痘，再掉小点涂一些小药啊。就这么一个流程下来呢，基本上你需要每天晚上在洗手，就是在那个镜子面前花费的时间大约在40分钟左右。然后有人说，那有没有一个全能的乳，然后六边形战士，各位女生可以给自己的老公买希思黎的全能乳，自己买也可以，就是它直接用的话就会觉得皮肤非常稳定。如果你是觉得我怕麻烦，但是又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亮亮白白很稳定的话，希思黎全能乳，今天的价格125毫升的正装价格是399，拍两瓶呢更划算，只要599，正品保真，支持妈一连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两天呢你就说给力给力给力给力给力给力啊，给力就行了。豆芽说，我感觉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你说我还是你，你要是困了睁不开眼睛，我就把你就大声喊一下，嗨，豆芽儿，清醒一点，好点没啊？哦，你说我，我有点那个，不是，那我有时候说话我是这样子的，就是画面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杆儿啊，它自己不停的往下调，来，我往上调一下你就知道了，看，现在是正常的吧？但是它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就显得好像我是眼睛闭着了。也欢迎我们家力争，欢迎欢迎，还有说思思今儿手机丢了，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不容易，真的人生哪容易呢？刚刚有人朋友问说，哎，那个这个希思黎的一个全能乳，你刚刚再说一遍，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微信大凯右上角加号前甲朋友到搜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这几个字回复给力就行了。好吧 ,OK,OK,OK,OK。有朋友说空调开开呀。有人说啥是丢手机，你不知道这个梗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为什么7:12我才打开直播？因为我之前把手机丢了，又到门口拿手机干啥的，差一点失去当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my heart。 闪电冰冷说呀，别大声喊，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听不得大声喊，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人生当中一个准则嘛，就当你身就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请给自己来一个哇。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想叹气就给自己来个呼，你叹一叹你就向上叹，你向上叹一叹你就觉得哇好舒爽。哎呀，谢谢那个567爸爸。朋友们，567爸爸呢是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曾经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一胎呢生一个儿子，就非常再想要一个女儿，要儿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子，这也能理解。然后他就生二胎，二胎之后是个双胞胎，他就觉得双胞胎有一个女儿也行吧，生出来之后两个儿子，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三个儿子。辛苦你了567。哦对，他五几个孩子分别叫小五小六小七啊，567爸爸辛苦你了，我爱你们。但娃们真的很可爱，就你陪伴他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好幸福。我这样拉回来可以吗？567爸爸。杨哥。完了，生我气了，他生我气，他不跟我说话了。567爸爸说哈哈，哦，那你既然不笑，那我就那个笑了，那我就继续说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经常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说我好朋友的一个故事，就是生了三个儿子的故事。我想问一下，生三个儿子你有压力很大吗？你有想过给他们未来的彩礼啊，还有包括结婚买房子的事吗？他说

个烤全羊吧，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要不再带点酒？那个南山之殇说你好屌，好啊。我另外一个好朋友那个杨总说，也就是礼物没有撤回功能。我要是听这话，我都不乐意听。我跟你说，哼，你都没有听到人家真正讲嗲的声音了。我跟你说，唱歌这个方面，我可以嗲一点。

吴侬软语才叫点儿，咱陕西话算什么点儿？一点更容易，我现在就属于你说我白，我说我没抹粉呢，你说我高，我说我没踩高跷呢，你说我点，哎，我给你可以再找一个更嗲的。谢谢说思思全能，谢谢你。然后五六七八八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牛马。你都是一般都是这么劝自己的吗？可是我觉得你很辛苦哎。完了，以后我们没有私交了，他又转头把我拉黑了。好了，很好了，很好了，就开玩笑。因为经常也有朋友在问我说，思思，你现在所得还就是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那么少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六月妈妈说，别唱了，别唱了，你再唱个坐呀，坐呀。哎呀，你别来闲，你坐着坐着。还有说，思思多少岁？31了。但是我出门都跟别人说我28岁，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装28，再过几年装不了了，我都不能接受我自己30开头。可能有一些40朋友的话就接受不了自己40开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心理，接受接受。我估计到35岁的，就比如说我现在31岁呢，我说我自己28，35岁呢也说自己的28，过了35，比如36、37的时候，我说啊我36、37，直接跳过去。也欢迎那个单手，单手说思思今儿这衣服好看哎，这个女人的衣柜里边到底有多少衣服？我的衣服衣柜里边衣服虽多，但是它都便宜啊，就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50、60、70、80、100块，如果199在我这儿算昂贵的衣服。后来说31，天呀，看起来像25岁的样子啊。后来你是我的好朋友。五六七爸爸说，我平常就拿这句话洗脑，你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牛马吗？用这句话洗脑吗？你不可以攻击我，因为这人一攻击我就倒下了，但是我可以攻击别人，我就是这样子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经常在节目里边聊到一些朋友都是真心的话。五六七爸爸你知道吗，其实你在我的节目里边，就是从过去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其实都非常火，我经常给大家分享我有一个好朋友3个儿子的故事，然后大家每个人的那个表情里面流露出来的都是对你的深深的，就是那种想要帮你一把，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除了钱之外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因为我没有钱。好了，我爱你爱你爱你。好了，不要说了。哎呀，我好朋友把我拉黑了。我那个表情包去哪儿了？你那个表情包应该在这发不了了。然后闪电说，思思你是不是把哪个破产的服装厂给收购了？我还真的是曾经收购过一个破产的淘宝小店儿，有一个淘宝小店儿，他就不开了嘛，然后我就到他那边淘衣服，他就说，哎，原话就是我就原样的就转给你就好了，结果自己穿了一下，我发现他也未必真的原样吧，假话假话，人家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人的嘴也是骗人的鬼，那个女生是个女孩，那个人是个女孩子。有朋友说那个玉晨中午进你班，你拉他的手说，哎呀，这个小伙子比补一版最能反，花能磨，骑底自行车能赛摩托。他打麦葱娃麦酸。哦，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好喜欢他呀，花衬衫和油泼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我站起来跟大家一块互动，然后会唱歌的可以唱歌，然后会跳舞的咱们就瞧一瞧，早上起来每天早上咱都要动一动啊，一天天在我办公室坐坐坐，回寝室躺着，哎呀，哎

个娃一天你也不运动吗？咱现在这个年纪了，你不动怎能成？那怎能成？要不说哟，哥哥去海南度假，他不是度假，他在忙活呢，也很辛苦。那天晚上他们开完会结束了之后，都到12点了，可辛苦了。我是在外边喝酒喝到12点，然后我看到他们就开会开到12点，我心情很放松哎。沙发不能白买了，思思唱首实话实说可以吗？我找不着啊，这个关键是你等一会儿，你先让我放一首我自己最近很非常热爱的这个花衬衫和油泼面好吗？ OK， 接下来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花衬衫和油泼面。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九月，秋风掠过曲房，麦粒在竹垫上铺展成金色海洋，酿酒师以全新制曲，麦粒在体温催化下展开裂隙，这充满生命感的仪式实则是为微生物搭建宫殿。墨色专区静卧三月，曲香渐从青色草香蜕变为坚果与蜜饯的馥郁，因曲中栖息的300余种微生物正悄然代谢。当金黄的曲块碾作鸡粉，与蒸熟的玉糯相逢于陶缸，一场生化交响轰然启幕。根霉菌分泌糖化酶刺破淀粉链，酵母菌将干液转化为醇香，而乳酸菌则调和着酸甜的韵律。古人称曲为酒骨，实则是以有形之脉驯服

0: 源自天地精微生命的慷慨馈赠。五月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38分，依然是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虎泰哥说啊，绕城从纺织城往曲江走，斗地太了。这段不好走，它也没有什么备用路线啊、哦，没办法了，是的。稳驾慢行啊，慢点开车，或者哪个路段好走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就脖子疼了一下，然后我就问大家，我说脖子疼是怎么回事，我就给大家指了一下位置，现在都说去医院吧，去医院吧，院吧。我说啊，那好像是啊，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我赶紧去医院。底下有评论又说了，无事说思思、啊、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不想上班了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爱上班的人，因为我每天早上，我不夸张的讲，就见到大家我就觉得兴奋，不然我也不可能做到花钱上班，每天给大家送礼物。你们现在好好夸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个蛮爱慕虚荣的人。早上说不定要给大家发红包嘛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还有这个香水的小样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礼品都可以给大家带过来啊。这个三说仨说啊，这个思思每天早

我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儿子可喜欢了。姐妹，那你呢？你喜不喜欢？只有儿子喜欢？我想你的全家都爱我，因为我爱你们全家。Love you, love yours。其实上班这件事情呢，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人生还是蛮有奇怪的。就是上班，在公司上班，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哎，8:40了，要么明天咱们7:40聊。那8:40聊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很紧张。闪电说的是真话吗？我看你周五可快乐了。周五会有叠加的快乐。每周周内，你觉得我一天念想是什么？不就是大家吗？还有别人吗？单纯的网友说，你穿的是黑色垃圾袋吗？谁家好人穿个黑色垃圾袋？我天天穿黑衣服，你就说我穿黑色垃圾袋。一件非常好看的新中式上衣，在你的眼里就是黑色垃圾袋。哎，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照着你这么说，这件衣服它就不来了。那个聊完没？聊完没？下班没？我下班，抖音搜索老妹244这五个大字上圆，你继续圆。哇，我很难想象，我一个家境一般、自控力又差、整天沉迷手机的人，嘴上还说着命运不公，实际上自己一点都没努力过。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我生下来就这么懒惰，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个勤快人，那为什么老天不给我一个努力的性格呢？我家境就是不好，那老天爷如果给我一个努力的性格，是不是我也就成了呢？所以说来说去，我还是怪老天不公，对吧？你想一想，他还是愧对我。他要么呢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家境，我可以躺平；要么给我一个奋斗的性格，让我可以努力得到我自己想得到的一切。但是你又没有给我好的家境，又没有给我一个非常努力拼搏的性格，说来说去，老天不公。有朋友说，思思，你真的是一个外号型的人格。对啊，我的人生没有任何计划，全靠临时起意和火烧眉毛。Time 说，哎呀，是老天爷给你了一个美丽的皮囊。我现在不敢讲这个话，你要是往前推上个5-6年的时间，那你不管了，我走在路上回头率啊，西安不一定，但是在大连当年那个回头率几乎99%。后来我想了一下，大连应该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我那天跟我，因为我是跟我老公出去玩，我说哎呀，我当时就应该跟你先去大连玩一玩，找找自信感，再说要不要跟你结婚的事儿。有趣的灵魂，你是有趣的灵魂，谢谢你。还有说绕城由南向北四车连堵，连撞堵死了。慢点开啊，慢点开，都不要着急。一天天的，就是上班，我知道着急。那你想，你要是一时之急出现了这样问题，你更去不了，对不对？慢点开车，稳驾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好吧？啊，这次的这个遵守交通规则是正经讲，因为原来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说，把男生和女生分为了男神、男人、男的和遵守交通规则。当然很多人帮我们女生也会有分啊，接受。哎呦，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啊，思思你就蛮遵守交通规则的呀。我当时拉黑了他半年。有趣的灵魂，谢谢大家。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资讯要带给大家，这个呢是一个运动类型的产品。它叫运动营养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是生产运动的运动营养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爱点外卖、爱熬夜刷手机、应酬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人到了某一个年岁，你像我今年31岁，玉晨可能相对来说比我再大一点点。前两天呢，我看到玉晨他自己打开自己的那个有一个小的那种小盒子，里边全都是各种营养素。现在个年纪也大了，该吃啥吃。我现在今天我早上起来都是吃100，我小时候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们，你们都看过那个《我家那闺女》里边叫什么来着，吴昕，对，吴昕一把一把的吃那个营养品，我们当时觉得至于吗？直到了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至于。开始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你手上蜕皮的朋友们，一定你就缺乏维生素 B，
因为 B 是什么呢？维生

素 B 它是属于身体新陈代谢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品，但是偏偏的人体它有没有办法合成？没有办法合成。我们必须要从膳食纤维当中获取，如果这个维生素 B 长期库存不足，那日常营养就均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市面上呢有很多 B 族的产品，要么呢含量低，要么种类会比较少，要么营养不够全面。然后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个东西是诺特兰德新一代的多种维生素 B 片，一天呢可以用两粒摄入日常的营养，一个很小的一粒啊， B1 B2 B6 B12 全套的成员， B 族全套成员都在了啊。它里边呢还有姜黄啊，还有酵母提取物呀，硒呀等等一系列，反正都是好东西。今天的价格呢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平常维生素 B 族的这个片呢大概是60片，然后诺特兰德这个品牌呢它加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相当于是送出来的，然后加送一瓶，算下来一瓶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吃很久的。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吧。目前为止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回复 B 族这两个字可以抢购。你算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19.9一瓶72粒，35.8呢是两瓶，59.74瓶，99.57瓶，139.9直接囤到了10瓶，也就是全家一块吃。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吃 B 族，然后我老公也在吃 B 族，我爸妈也在吃。但我必须要说，它是日常摄入的营养，如果你日常摄入营养不足的，你吃它。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你跟长乐一样大吗？好像我们俩是一样大的。还有人说思思已经31岁了，哦，岁月不饶人吗？

年龄大了，现在就这样子，没有办法了，我能怎么办呢？哎呀，你想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晚上，我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没吃钙片，腿疼，真的不夸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腿一直在蹬蹬蹬，就特别疼。我感觉跟这个跟孕就是生完小孩也有关系，就你生完小孩之后，我明显感觉到我身体大不如前了，所以我要给所有的妈妈要鼓掌，不容易，抱抱你们，你们真的心疼心疼坏我了。就在我生育之前，我不知道这个生小孩子会给女生带来这么多的损伤，它有一些损伤是隐秘的，就不是说我今天瘦回跟原来一样了，看起来漂漂亮亮的没有区别，不是的，就你的身体可能各方面机能，尤其是年纪越大，然后那个机能恢复的可能会越慢一些，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保养不当吧。就我生完小孩之后各种病就出来了，腰椎间盘突出这是查出来的，颈椎病，然后左肩的肩周炎，右手左手腱鞘炎，左腿有积水，就一大堆的问题全部一下就出来了。有朋友说腿疼长个子，腿疼是因为钙补充量不足，我这个年纪了31窜一窜吗？还往上怎么窜了？然后闪电冰冷说，你能怎么办呢？你能怎么办？你说31你能怎么办？你能不谎报年纪啊你？倒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啊。不失为一个方法啊，很成熟很老练，谢谢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直接开启我们的歌，来咯，我们的歌。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

0: 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
1: 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
0: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
1: 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1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众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2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也谢谢大家对我今天 OOTD 的点评。有很多朋友都说，哇，思思这衣服好显贵气哦，哇，这件衣服我喜欢。还有人说我搜了一下，26.8。哦，你说的是衣服呀？我反应了半天，我还以为你说我刚刚那维生素 B 族呢。我看了一下，我说没错呀，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有需求要买这个 B 族的，回复一下 B 族 A B C D 的 B， 族是家族的族啊。把回复错了啊！就这两天，大家如果有需求，觉得自己脸色呀、各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又有大量的这个活动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 B 族，所以日常的营养均衡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日常营养均衡，吃 B 族啊。然后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因为我本来说马上要开启我们的歌，感觉时间有一点点来不及，可合适的话我们就开始啊。我把最后一条资讯说完了以后，我们开启我们的歌，看时间啊，妈，剩4分钟了，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我们的爱听原产地 SK2 神仙水儿。这次不是正装，自己用的买，不是自己用的，你就当我没说过。SK2 神仙水体验装3支30毫升，价格是199，今天下单再送前男友面膜。也就是说3支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重量装到手一共是90毫升，对不对？然后呢再加送一片 SK2 的神仙SK2 的那个前男友面膜，有效期呢到2027年10月份，时间你用完完全够了。价格呢199，平常SK2 神仙水都知道多少钱了，大概基本上230毫升的得卖到1670，这次90毫升的这个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依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下单。老妹儿思思这儿就是给力，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每天早上大家想去看 IT 有啥回复给力就行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这衣服啊穿上也得少说话，气质拿捏。我一个主持人，我搁在这儿说我要拿捏气质，所以我不说话，他好像他也不合理啊，对不？因为很多人都说，哦，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这在这个节目里边，哈哈哈哈，哎，你是个司机，好像一下就破了这件衣服的那个功底，应该讲话都是你在说什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生不同时，日日与君好。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嘘，我想到一首诗要告诉你，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有朋友说四三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不是说吗，这穿上这衣服你得需要有古典气质吗？我真有古典气质，你咋还不愿意了呢？太好了，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自己漏掉一条那个广告，然后分享给大家。真的最后一条资讯啊，接下来马上明天老妹儿跟大家就明天见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然后这个香水呢叫做雪山初霁，这么感觉就是夏天我们需要有一些清爽的香水，这个香水就很清爽。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味呢，159块钱，你可以感受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哎呀，想念你们，这咋办呢，就哎呦，那明儿见好不？亲爱的宝贝们，我们明天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

不种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粘稠，

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

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0: 目标。诸葛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0: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哦、
0: 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啊，
0: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
0: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真是太高兴了。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
0: 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呀
0: 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遮得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还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最

0: 前
1: 有了，没有
0: 了。对，要刚是。
1: 你看多好。
0: 要刚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
1: 就
0: 是没疼。完，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是是是，
1: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是是，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2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

0: 之后啊，它圆乎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圆乎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
0: 了。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圆一点儿。这服了六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0: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好的。
0: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好的。
0: 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0: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和你接触了。
1: 好的，
0: 好。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
3: 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

0: 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对对对的。
0: 嗯。
1: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1: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1: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1: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0: 嗯。
1: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1: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1: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0: 啊，
1: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1: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1: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1: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1: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1: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0: 啊、
1: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1: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1: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 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嗯、
0: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哎、
0: 太好了。
1: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0: 啊、
1: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0: 哎，
1: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嗯，
1: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1: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1: 真的苦不甚言哦。
0: 嗯嗯。
1: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0: 啊，
1: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1: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
0: 嗯，
1: 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0: 啊、
1: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1: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
0: 哎、
1: 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0: 嗯、
1: 这个回归本源、
0: 哎，
1: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这个胡老啊，
0: 哎、
1: 我会呢、哎，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0: 哎、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1: 嗯，

0: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1: 对，
0: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1: 对对
0: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2: 好，
1: 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0: 别客气，
1: 哎，没有今天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4: 大连的
0: 啊，
4: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4: 今天给你挂点话呀，
0: 啊，
4: 想表示感谢你。
0: 好，别客气，
4: 真的。
0: 您请讲吧。
4: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再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0: 啊，
4: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滋味。
0: 哦，
4: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0: 啊，
4: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
0: 哦，
4: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0: 啊，
4: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再叫我治，
0: 哦，
4: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另外拿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搁上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4: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
0: 啊，
4: 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4: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个轮廓。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我把白内障去。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膏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0: 你看看多快呀！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4: 对呀，对呀。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0: 嗯。
4: 所以我俩准备啊，一个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0: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4: 是吧？多活4年，对不对？就用。
0: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4: 特别高兴啊！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

0: 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1: 对
0: 呀，
1: 对
0: 啊，而且长期这么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呀、啊！
0: 哎，
1: 哎，韩老，再谢谢您了，真的
0: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啊，
1: 祝你长寿。
0: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1: 谢谢，
0: 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627-3099，400-627-309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它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2: 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4: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3: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4: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3: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4: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3: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4: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新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Switch it up， 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李老师。
1: 霸气傲人中原，王者扬风云，力拔山河天，红。

为你送上春春丽春这首 Dance to the Music。 对于时尚的理念呢，春春一直说是野蛮生长，他说他自己愿意去吸收不同的东西，不仅是造型，包括拍电影演话剧，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打开自己更多的视觉。在17年的时候呢，他走上了巴黎欧莱雅的大秀，用凯旋门作为背景，这首 Dance to the Music 作为走秀音乐，响彻了乡街秀场。为你送上李宇春的这首作品，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宇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梁咏琪花火。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

0: 生活文件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热的天气啊，而且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让很多朋友说，这为什么搜了一下就上升温度这么多啊？现在的实时温度36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8度，最低26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7度，最低25度；后天晴天，最高会来到39度左右啊。本周目前看的话，周末可能会有降水，但其余都是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继续为你送上郭顶，我们俩。
1: 你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方大同的这首《爱爱爱》，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燥热专属的氛围感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我们这次呢，全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于夏日的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为你送上李健《似水流年》。

在当时离开水木年华之后的李健呢，发行了《似水流年》《为你而来》还有《音乐傲骨》专辑，都更加清晰了李健唯美主义音乐诗人的形象，而婉约派的音乐曲风更加凸显出了他独特的儒雅气质，坚持心底最为真实的情感，坚持唱出最为纯净朴实的声音。他说自己是孤独的行走在音乐创作的路上，但是孤独并不代表着落寞，他的声音呢，有一种天生的理智和沉静，他的歌就是那种会触及你内心深处的音乐。为你送上李健这首《似水流年》，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韦礼安，分享快乐。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自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

0: 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

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
打败对手。

0: 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6: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哦哦、
6: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啊。

0: 到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
1: 嗯嗯嗯。
0: 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1: 啊、
0: 为啥说呢、啊？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两年多了。
1: 啊啊啊！
0: 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
1: 啊、
0: 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
1: 嗯嗯嗯。
0: 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啊。
0: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1: 哦。
0: 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
1: 啊，
0: 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
1: 嗯，
0: 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
1: 啊，
0: 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
1: 哦。
0: 甲状腺多发性结节。
1: 哦。
0: 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啊。
1: 嗯。
0: 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
1: 啊啊啊！
0: 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
1: 嚯！
0: 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嗯，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嗯，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嗯，
0: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
1: 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的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一听。
1: 啊，
0: 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
1: 哦。
0: 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
1: 嗯。
0: 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
1: 嗯，
0: 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啊，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
0: 啊，
1: 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
1: 嗯，
0: 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是、
0: 嗯、没感觉，要高以前
1: 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

0: 知道啊，
1: 消失了。
0: 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
1: 身体健康。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所
3: 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次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3: 完了那个服了。

0: 一个月吧，嗯，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步子迈的也大了。
1: 嗯、
0: 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
1: 嗯、
0: 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嗯、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哎、有劲
1: 儿，
0: 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顾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
1: 嗯、
0: 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0: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
1: 哈哈，
0: 嗯，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
1: 嗯
0: 嗯，我买了60盒。
1: 哦，
0: 嗯，
1: 60盒，
0: 我服了了、
1: 嗯、
0: 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用。
1: 啊，
0: 哎，谢谢、啊。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好不好啊？
0: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0: 胡老啊，
1: 好，
0: 再见，胡老啊，
1: 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哎、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好好。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啊、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
1: 嗯，
3: 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1: 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高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
1: 啊、
3: 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
1: 啊、
3: 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 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3: 嗯、
1: 啊？
3: 对对对的。
1: 嗯。
3: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哎呀，我只要是一听。

0: 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1: 啊、
0: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这个、
1: 啊、
0: 走路哦，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
1: 嗯、
0: 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哎，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 啊,
1: 啊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哎、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他们健康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0: 它回到怎么健康的基础。
1: 对，
0: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1: 嗯，
0: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1: 嗯，
0: 坚持吧，
1: 嗯，对对
0: 啊，
1: 嗯，
0: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1: 好，
0: 啊，
1: 哎，谢谢你哦，没有
0: 好，别客气，
1: 哎，没有今天啊。
0: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3: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
0: 啊，
3: 想表示感谢你。
0: 好，别客气。
3: 真的，
0: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0: 啊，
3: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
0: 哦，
3: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0: 啊，
3: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0: 嗯，
3: 都堵了，
0: 哦，
3: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0: 啊，
3: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
0: 嗯，
3: 再叫我治，
0: 哦，
3: 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另外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3: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一个多月，
0: 啊，
3: 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0: 嗯，
3: 咱是买了50瓶吃饭，
0: 嗯，
3: 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嗯，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0: 嗯嗯嗯。
3: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0: 嗯。
3: 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0: 啊，
3: 谢谢你。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他白内障。
0: 嗯嗯嗯。
3: 搁我没看人看不清楚，就看个轮廓。
0: 啊。
3: 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我把白内障去。
0: 嗯，
3: 我说别、
0: 嗯，
3: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膏吃的哈，啊，现在看哈，啊，明显好转。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啊，
0: 这么些个病都好了，
3: 啊，
0: 是吧？
3: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
3: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0: 嗯嗯嗯嗯嗯。
3: 嗯，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0: 对对对对对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3: 我现在
0: 是有把握的，
3: 是吧？
0: 嗯，
3: 多活4年，对不对？就用。
0: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3: 特别高兴啊！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啊。
0: 哎，
3: 哎，还有这

0: 谢谢您了，谢谢您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0: 谢谢，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627-3099，400-627-309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

0: 界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的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静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帷幕，歌声违约，8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8月1日、2日19:30，震撼现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林忆莲这首《远走高飞》，一个失恋的女子，一段难以释怀的爱情故事。女主曾经充满希望地迎来了一段爱情，但是却因为恋人的离去而伤感不已，最终决定告别过去。一个女人失恋之后，想要忘记过去，努力地想要忘记这段情，然而她却很伤心，孤独的一个人远行，选择一个人回忆。现在听来呢，林忆莲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着迷，早期的冷艳性感，中期的风情万种，到现在的从容多元，她驾驭的非常的完美哈。来自林忆莲这首《远走高飞》，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

0: 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许巍的这首《礼物》。在02年的时候回到北京的许巍呢，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时光漫步》，一扫之前的音乐风格当中的灰暗。他脸上呢有了温暖的笑容，不再迷茫，过肩的长发也剪掉了。这张专辑让许巍火得一塌糊涂，横扫了各大音乐奖项，其中的《蓝莲花》《礼物》的传唱度极高，成了经典之作。他不用微博，也不参加综艺，曾有人问他说，这种选择是否是为了保持艺术家的神秘感？许巍否认了，他只是觉得自己不适合那样氛围哈。来自许巍的这首《礼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阿妹张惠妹《勇敢》。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嵌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

一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两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 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假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这支作品，来自薛之谦的演员。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呢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啊，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更全面。那一罐就能够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提供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关心说呢，蛋白质含量到底够不够哈？那这款呢，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际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呢只有18.3千卡啊，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那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够冲开，冷热皆宜，随身带几条超省心。最关键的呢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3种蛋白植物蛋白成分哈、那这个脂肪含量仅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当然很多朋友也问啊，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种人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的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

共三四次啊，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啊，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那今天的电台专属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20条装啊，这个是一桶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加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啊，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呢，赶紧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为你送上林志炫离人。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为你送上范玮琪这首《一比一》，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的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啊，坚持吃实在太难。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磷钙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啊，有助于

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呢，它的口感告别传统的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呢是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小零食一样轻松，让吃钙变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朋友会问啊，这款钙片适合哪些人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坐久站啊，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在日常当中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啊，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今天呢电台的这个专属福利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大容量啊，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省心。诺特兰德产品经过了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这是为你送上王苏龙末班飞行。

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呢，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里面的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大牌福利哈，想买 SK2 神仙水又心疼正装价格太贵，怕不适合自己的肤质，买回去白白浪费钱。那经常出差短途出行，带大瓶护肤品笨重啊，还容易漏液，那携带起来特别麻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了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体验装，完美解决你的顾虑。它可是 SK2 家的镇店之宝，核心成分呢天然酵母精华，全肤质适配，干皮补水，油皮控油，敏感肌维稳，熬夜暗沉湿敷急救提亮，日常打底来抚平这当中的这种收缩毛孔啊。同时呢，底部的底妆服贴不卡粉，长期坚持使用的话，肌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嫩滑紧致，花小钱就能够亲身感受到大牌护肤的效果。多囤几组慢慢用，外出携带都合适。来说价格哈，官网呢一瓶230毫升正装 SK2 神仙水，平时呢都要卖到167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今天呢大牌美妆消夏节，临期清仓捡漏，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我们给你带来的是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中样装，一共到手90毫升，到手只要199，到手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呢，现在下单会再送你一片 SK2 前男友面膜啊，也就是说199元，到手30毫升，一共是90毫升，再加送你一片 SK2 前男友面膜，不是正装用不起，而是中样更有性价比。神仙水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面膜的效期是到2027年9月，所以放心入手，跨境之彩，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来溯源，现货不多。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这是为你送上 Florida Whistle。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温岚这首《夏天的风》，虽然最近的风有点炎热哈、来自温岚的作品，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季当中，除了有温柔的风之外哈，我们还有很清凉的味道。在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我们这次呢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那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了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呢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的时间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也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赠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我们这个系列啊，会有6款香型可以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谢和弦和许佳莹共同合唱的一首《柳树下》，说的是老一辈的爱情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真的郎骑竹马来，妾似绕青梅，就好像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幕又一幕一般。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再变得老去的时候，再去回去听这一首歌，才会明白这首歌当中的那些深意和故事里的那一些情绪。周一的傍晚18:18，欢迎您继续收听陕西青少广播 FM105.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主持人都在用的好用的神仙水，那就是 SK2 著名的这个主打品神仙水。如果大家呢想买它，又心疼正装价格太贵，或者说害怕不适合自己的肤质，买回去白白浪费钱，或者你有经常出差有短途旅行的需求，带大瓶的护肤品笨重还容易漏液，尽量去携带一些小瓶的，看起来比较方便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更加的轻松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SK2 神仙水的30毫升体验装，完美的解决你的顾虑。它是 SK2 家的镇店之宝，核心成分呢是天然的酵母精华，全肤质适配，干皮补水，油皮控油，敏感肌维稳，熬夜暗沉湿敷急救提亮，日常作为打底也可以抚平我们的肌肤毛躁，收缩毛孔，皮肤的底妆呢可以说是服帖不卡粉，长效的坚持使用呢，肌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呢细滑紧致，花小钱就可以亲身感受大牌护肤的效果了。可以多囤上几组啊，慢慢来使用，或者我们出差呀、旅游外出携带都非常的合适啊。官网上面一瓶230毫升的正装 SK2 神仙水，平时要卖到1600-1700了。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消夏节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活动给大家带到了，限时的福利价呢，3支30毫升的 SK2。

0: 神仙水中样，那加起来一共到手是90毫升啊，只要199块钱，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所以拿起手机抓紧时间登录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3支30毫升到手一共90毫升的神仙水了，到手199元。而且更加惊喜的是，现在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你一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不是正装用不起，小样确实是好有性价比。神仙水的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完全啊90毫升可以用完。面膜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大家可以放心入手，真的可以多囤上一些啊，可以给身边的朋友们也赞一赞，出去用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放心，而且大牌嘛，看起来有里有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哦，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一共到手199元9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了。周一的傍晚18点22分，感谢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陕西青少广播。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3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每一次都会怀念她当年的那些演唱会呢。那些演唱会总会让我们回想起当初热爱音乐、热爱孙燕姿时的自己。还记得有一次在绿光的这个歌曲演唱会当中啊，所有的踢踏舞演员站成了一排，而孙燕姿呢手指前方依次点过所有人，所有的人呢也就跟着她的这个节奏跳跃起了这个动人的踢踏舞，而那一种踢踏舞的热情恣意奔放到现在还依旧感染着我，所以这也会是我对于绿光、对于孙燕姿的初印象吧。周一的傍晚18点到28分，感谢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啊，经常会有人在朋友圈说这个天气哪止30多度啊，可是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就会觉得出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许是因为皮肤的这个黏腻感，也许是因为夏日空气的这种燥热傲热感。那如果在这样的天气里你突然闻到了一丝非常清爽的香气，会不会让你在出门上班的时候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呢？夏天怕香气太腻的朋友，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主推款呢就叫做雪山初霁，是不是特别的适配现在这个盛夏的温度？这是一款非常治愈的清冷的茶香调，它的前调呢是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这个味道酸酸涩涩的，一入鼻就会让你有一种夏日时的那一种治愈的快乐，再搭配了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从你闻到它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周身凉爽，仿佛你一推开窗户迎面撞上的不是午后烈日般的这个照晒，而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而当这种阳光漫过窗台的时候，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之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这款香水雪山初霁，它的留香时长非常的久，早上喷完之后出门呢，下午下了班之后出去跟朋友约会，身上依然会有这种若有似无的香气。限时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大家都知道啊，日常我们的售价是189元一瓶，最近呢也是正好啊，我们有6款香水同时上新，这6款香水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福利价期间啊抓紧购买。它的包装非常的有质感啊，黑色的一个磨砂的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的贴合这种干净纯粹

的调性，所以自留或者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在这个盛夏呢，我们一共为大家推出了6款全新的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和身边的朋友。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进行选购。周一的傍晚18:30，有一首特别适合盛夏的歌要送给你，来自郑钧，热爱。

一首非常适合盛夏的热爱。在这时候听到这首歌，感觉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炎热，但这首歌确实太过于应景。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下班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心力交瘁的我们，有一点周一综合征的时候，正是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才明白为何我们会早起。叫醒我们的究竟是闹钟还是梦想？周一的傍晚18:34，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提前进入了衰老期？好像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各方面的东西都已经跟不上了，就好像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明明是去厨房想要冲一杯牛奶，可是最后发现自己端回了一杯咖啡。可能大家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经历吧，总会觉得最近啊，脑子好像记不住太多的事情了，日常包括再加上我们的

饮食不均衡，营养摄入总会有缺口，这也会导致我们各方面的机能的缺失。尤其是像长乐这样经常会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啊，确实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一个很重要的营养，偏偏呢我们人体自己是没有办法合成的，总要从一些膳食当中去获得。那如果它长期库存不足，日常的这个营养均衡啊，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其实有很多这种 B 族的产品，要么它的含量特别的低，要么它的种类特别的少，营养维度它是不够全面的。那对于我们像长乐这样的喜欢吃外卖，然后有的时候又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总是会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让我们维持自己的摄入。那今天呢，长乐就要跟大家推荐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多维的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就可以摄入日常的营养了。诺特兰德啊，可能大家有的人有所了解，有的人已经是他的忠实粉丝了。他是我们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这个营养领域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为什么要夸他呢？他厉害在哪儿呢？他一共有八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的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而且它是不虚标这个含量的，比你分开一下就要买好几种药要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呢，他的配方里还专门复配了五大金刚协作作战，有什么呢？有飞鱼鳍籽油，还有姜黄酵母提取物，还有牛磺酸硒等等的这些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我们在日常进补的时候的一个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还是这一次在整个产品方面它有了一个质量的飞升。为什么说是质量的飞升呢？这一次的升级非常的有诚意啊，市面上面常见的这个 B 族的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而洛特兰德呢它是直接加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呢相当于白送了。那价格还是没有变，但是又多送了大家12片，等于说可以多吃一个礼拜，多吃6天，算下来呢一瓶也就只要10几块钱，可以够吃一个月了啊，真正的把钱花在了这个刀刃上。而且这个片剂小巧还很好吞咽，因为我自己也在吃，我有试到它可以一口气吞好几片都没有关系。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什么怪味，有的时候我可能跟长乐一样会吃 B 族的朋友会讨厌它里面有一股这种腥腥黏黏的怪味，是不是？那这样给大家推到的这个诺特兰德的这个 B 族啊，它是没有任何怪味的，平常我们放在办公桌或者是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了你吃上两粒特别的省心。当然就会有朋友问了，谁会最适合吃这个东西呢？那首先要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有日常活动量的人群。那如果你平时工作很忙，吃饭呢都是像长乐这样对付着就吃了，作息呢也非常的不规律，就更加需要它了。每天两粒就可以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是可以的，就这样很轻松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加油了。今天我们1055商城有专属福利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19.9元到手一瓶，只要19.9元，一共是72粒装，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多送了大家一周的量，35.8元是可以直接拿下两瓶的，等于说两瓶又有优惠。更重要的是多买多送，59元是4瓶，99.5元是7瓶，199元呢是可以直接囤10瓶。总之就是你买的越多当然是越划算的了。而且这个东西呢其实作为我们日常去摄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的补充，买的越多越划算，全家一起来吃也不会觉得很心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划算了。当然大家可能更重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食品安全的问题了。那每一批产品呢我们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本品呢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完全可以试一试它。如果大家还对这个有好奇，或者你最近正在考虑去添加一些摄入的营养包括 B 族，那赶快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B 族两个字就可以轻轻松松来选购了。周一的傍晚，下班的路上，音乐不停。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的，叫做《第一个清晨》。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清晨的时候感觉到整个人热情蓬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感啊？

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为你闪烁，好像今天的生活会充满无限的可能。那一般我们会做一些好像看起来很有意义的事情来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天，不知道大家会干些什么。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会给自己精心的准备一顿简单的早饭，虽然是精心准备，但是好像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又觉得稍稍有那么一点点黯然失色，因为总会觉得可能跟大厨的这个手法比起来自己还是稍稍有些欠缺，或者跟这些小红书啊 ins 上面的这些朋友去比较又会觉得自己准备的东西稍显浅陋，但它也是我精心准备的一餐，所以每次吃到嘴里的时候都会觉得今天的一天应该也会很幸福吧。所以你早上给自己准备的第一个仪式感，让自己来元气满满迎接新一天的这个仪式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但是早饭如果吃的又不够那么的有营养，会不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情绪，或者说影响我们一整天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 B 族嘛，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 B 族有那么一点点的摄入，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家里面也经常常备，就会有朋友说呢，对于我们女生来说，会不会有一些针对女生的这个补剂来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呢？因为对于 B 族来说，家里面的老少这个妇孺都是可以去使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加的特殊，那是不是有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这个补剂来给我们使用呢？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最近我们主持人全部都在用到的一个东西，这也是要推荐给所有三十加的姐妹们，工作生活真的特别的忙碌，日常的这个营养摄入总会感觉到是不是有一点小缺口，让自己身心俱疲。那这个时候呢，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营养，又嫌瓶瓶罐罐太过的麻烦，那想对自己好一点，那这样的维生素瓶瓶罐罐都要吃吗？是不是有一点太麻烦了？所以今天要常乐要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这个营养包啊，每天就吃一包就可以了，它里面是含有四粒的中西营养来助力你的日常营养均衡。那说到这个诺特兰德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刚刚也跟大家有介绍过，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的这个领域也有十几年了，可以说精准的匹配到了女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它科学的定制了41大的高阶精粹，17种的东方精粹，加上19种的基础维矿，再加上5大进阶的精华，中西复配的一个配方啊，是更贴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它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只是我们日常膳食之外的一个营养摄入推荐。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一款营养包到底适合哪一些人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这个运动营养食品，只要是基础运动量的人群是都适用的，包括像这个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要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虽然看起来每一天没有干那么多的工作，但是其实家里面琐碎的事情已经让她搓磨得不像话了，每天还要出门去照顾宝宝，一天下来好像一打眼看自己没有干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到了晚间总会觉得自己身心俱疲。那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是非常适合的，膳食营养不均，或者说是想要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甚至是日常只是散散步、做做简单的瑜伽、慢跑，每周都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要日常去养护自己身体的女性，其实每天都可以坚持用上一包。像长乐在每一次上节目之前啊，都会用上一包，就是总会觉得自己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会上得更好，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得更加详尽呢？那这个产品要跟大家介绍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所限，体积小巧还很轻便，通勤的包包啊，或者是我们的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随便塞，它只有小小的一片，大小不过半个手机的大小，而且薄薄的一片，里面是有四粒药丸的，不用多种的补剂去分装，就可以简单的摄入所有的营养，它是非常非常的省事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啊，也不含乳糖，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审查的，只摄入我们所需的营养，不会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呢，我们陕西青少广播也有专属的宠粉福利上线，99块钱可以带走一盒足足30袋，也就是整整一个月的量，刚好满足我们30天的食品需求。那囤货的话，

会更加的方便，199元直接入手三盒，折算下来你每天花费的远低于你的一杯奶茶的钱。而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我们自己了。大家要相信，所有的品牌、所有的批次，我们的产品都是完成检测的，品质看得见。在这里同样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品。关注日常饮食均衡的姐妹都是可以长期搭配来使用的，可以搭配上刚刚我们说到的 B 族，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现在，如果大家也有心动的话，可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女士营养”，回复“女士营养”这几个字，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推荐大家直接入手三盒，你可以明眼就看到自己整个人活力满满了。记得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女士营养”即可下单抢购。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

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0余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众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星善寺， D. 大星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这个周末呢，不知道大家都有怎样的计划，追了哪些番，刷了哪些游戏呢，或者又是说为下周的这个西安的梦想漫展在做准备，因为这两天呢，我也是这个加紧这个自己的准备进程啊， 包括像漫展上要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些礼物物料，包括还有自己要做 cosplay 的这些东西，从假毛啊到这个 C 服啊，到这个妆容，昨天晚上还自己试了一下妆啊，还发到了这个小红书上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喜欢你，因为这一次呢是跟这个隔壁音乐广播的李克老师的家的宝宝啊一起去这个漫展上面玩耍，所以也是陪他出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只有我知道， 也期待跟大家在这个漫展上面来相遇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漫展上碰到了一个这个蓬头垢面，不算蓬头垢面吧，因为那个假毛实在是太炸了，就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赫敏格兰杰， 可以上来打个招呼啊，可以从我这里拿到很多关于哈利波特的这个物料啊，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从网上购买，然后已经到货了，这两天正在进行分装，到时候在漫展上给大家一起打包。如果大家也是想去漫展，然后苦于身边没有合适的搭子也没有关系啊，我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建了一个群， 大家可以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然后在主页就有一个群的添加线路，在主页加群就可以了啊，然后可以在里面寻找这个搭子，当然还是提醒大家线下需谨慎。全世界停在这一秒。OK， 继续在今天的这个晚间一个小时7点到8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 在本周呢，我也是去到了影院，然后观看了一个在惊吓刚刚上线的一个动画大电影，然后呢目前也是我去的是一个点映场啊，所以这一周末应该是只有这一场，它正式上线的应该是在7月10号。 那去的这个点映场呢，也是觉得对于整个电影来说，不管是影院对于这个点映电影的尊重，还是说这个影片对于这个 电影和历史史实的尊重都让我觉得双手称赞啊，相当棒的一个电影。它就是这个《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在昨天呢也是完成了它的这个点映啊，应该是前天，对，前天礼拜六完成了它的这个点映。 今天呢，我们就提前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啊，也方便大家如果没有去到这个点映现场，可以在这个7月10号正式上线，这个正式上线院线之后啊，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里的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一起去院线观影一下。 我看完整部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太帅了，太震撼了，有点像当时斩神给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啊，那我自己光夸也没有什么意义，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他的这些背后的一些托底的团队，大家听到这些托底团队应该就对他的这个制作的水准有一定的了解了。把世界的忘掉。 这一次的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呢，也是来自追光动画。那说到追光动画，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应该是什么呢？长安三万里。追光动画这2年也是成为了国内炙手可热的动画大电影的制作团队啊，可以说基本上出品都属精品，也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动画电影的这个垄断之势啊，因为每一次出品的这个动画都非常的精致。 那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历史题材的动画电影叫做《三国之争洛阳》。那说到这。

0: 这个题材可能大家又会往前推一下，就是想到去年同样是暑期上线的一部电影叫做《三国的星空》，那一部动画电影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啊，那是易中天老师来进行监制的。当然那部电影上线之后啊，票房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如预期的理想，内容上面呢也是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那个里面对于这个人物的一些刻画可能会稍显不那么的符合大家心里的预期，包括其中对于曹操的刻画，包括袁绍的刻画都不如大家心中的这个预期，所以也是导致这个票房稍稍有点扑街的原因。那这一次的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算是另一个版本的关于曹操和袁绍的故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但是总之这一部动画电影看完之后啊，就我心目中最帅的倒不是曹操和袁绍，当然这个帅不是指这个容貌或者是怎么样啊，
1: 早安喵午安，
0: 而是说这个出场的这个场景，包括整个画面的张力。看完整个电影，我觉得全剧啊最帅的当属吕布啊！吕布出场的那一瞬间啊，整个影院都炸了，你知道吗？那在说这个电影的内容之前啊，我们先来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一部诚意满满的作品。首先我们把目光先投向整个影片的制作方和出品阵容。本片呢刚刚介绍了，是由追光动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倾力制作的，这也是他们继爆款国风动画长安三万里之后啊，在新文化系列上面的又一重磅布局。而且我有预感啊，这部动画上线之后必火，就是我觉得它的自来水应该会有很多，因为做的真的相当的帅，而且非常的尊重史实。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啊。继续来说出品方，这次的出品方面呢，除了追光动画，还联合了这个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包括这个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来共同出品。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同时呢，在整个影片的结尾，我们还看到它聚集了像这个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天津电影制片厂、欢瑞世纪以及这个潇湘电影集团，还有湖南当然影业等等的多家非常具有实力的这个机构一起来联合出品，可以说堪称了集结业内的顶尖资源的这一部动画。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我们先听上一首音乐稍事休息啊，就是一首音乐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整个主创的团队都有哪些，包括在这个影片的筹备阶段都有哪些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呢。先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个上周五说到的这个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的第二部的一个主题曲。因为斩神的这个歌确实有非常的多，它基本上每一集的结尾，都不是每一季啊，是每一集的结尾，它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这个片尾曲出现。所以也是我个人觉得啊，每一首主题曲都很好听，而且在音乐方面非常用心的一个制作团队了。再加上它在我的心中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三国之争洛阳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像，就是一个字帅，画面真的是一个字哈，有张力啊，这是一个字吗？OK， 先来听一下这个《斩神之凡尘神域》动画第一季第15集的这个ED，叫做《战士归乡》。

0: 只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历史呈现在大荧幕上的时候，你会感慨啊，这种金戈铁马，包括当年的这个三国时期的那种真实感。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所以可以带家里面的小朋友去，当然也可以带身边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一块儿去看一看。那当然就是如果小朋友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家长陪同的情况下一起去看啊，因为这个作为这个历史题材，尤其是有这个战争的一些场面在，所以会稍显这个战争的残酷性，所以最好还是有家长的陪同。当然如果像这个10岁以下的宝宝，就长乐个人不是很建议啊，就是对历史稍稍有点这个认知的小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OK， 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啊，这歌曲同样是来自上周我们说到的这个斩神动画。那为什么今天不分享这个三国之中洛阳的呢？因为三国之中洛阳只有一首主题曲，就是当年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他当时结尾用到的这个 ED 曲目。当然如果大家也是想听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上一首这个斩神动画的片尾曲，这是动画第十二季的片尾曲，叫做 Truth is Internal， 来自歌手唐策啊。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8，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刚刚那首歌没想到有好多同期声在里头啊。
1: 穿过你的发梢，
0: 作为在动画结束的时候去看它，其实还挺有这个动画的氛围感的，但是放到广播当中听，感觉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中二了。好，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动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暑期即将要上线的一部动画大电影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自追光动画的《三国之中洛阳》。那在刚才呢，我们也是介绍了一下这一次的主创团队在筹备阶段的一些对于历史、对于电影的敬畏心和严谨的态度。
1: 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那继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到底讲的是哪一个时期的故事啊？
1: 知道，就是喜欢你。
0: 首先呢，影片是将整个叙事的重心啊放在了这个东汉末年群雄未起之时，聚焦了这个宦官外亲还有一些士族之间的权力的博弈，以及曹操袁绍青年时期的交锋和决裂。这种对于三国前传的挖掘呢，也是避开了以往三国题材对这种群雄逐鹿的常规套路。当然在整个电影最结尾的地方，它依旧是把这个动画的落点落在了群雄逐鹿，但是整个电影主体要说到的这个故事依旧是在这个所有的人乾坤未定之前的一些故事。它是以这个洛阳

从城破、董卓入京为这个切入点，来揭示这个合久必分的一个历史必然性。所以说，它从这个叙事的角度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历史的这个厚重感的。当然，在这个人物塑造方面呢，褒贬也是不太一样啊。存在一些这个主角光环，或者是这个脸谱化的一个争议。

那除却两个主角来说，配角的这个人物的设定就稍稍有那么一点的单薄了。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我觉得特别帅的这个吕布，还有袁术等等的一些塑造，就存在了一点脸谱化的倾向的部分的一些情节，比方说这个曹操的频繁大笑，还有这个袁绍的频繁捂脸，大家可能觉得略显刻意啊，为了显示出这个角色的那种潇洒恣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让整个的这个形象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冗余。那此外呢，影片其实对于部分的历史细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戏剧化改编，比如说这个曹操刺董卓，包括还有这个袁绍和曹操抢新娘等等的一些这个剧情的设定，虽然说是增加了整个戏剧的张力啊，但是也是引发了部分这个喜欢历史、迷恋历史考据的一些观众的不满。

所以就像刚刚有说到的啊，整个影片还是比较偏向这个成人向的，尤其是对于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和这个复杂的政治格局稍稍有一些了解的，因为他在这一方面这个琢磨会比较多，所以对于这个历史知识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更适合对于三国历史比较喜欢的这个成年观众和历史爱好者，低龄的观众可能难以完全理解这个影片的深层内涵。从篇幅上来看呢，影片的整个前半部分啊，对于洛阳城内的这个权谋争斗，包括宦官外戚的这个博弈，刻画的其实非常的细致啊，那节奏呢也会相对的沉稳，但是在后半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还有这个虎牢关之战，到后面的这个战争之后的节奏会明显的加快，包括一些历史的名场面，比如说这个吕伯奢事件啊，等等的一些东西都被大幅的删减，喜欢你的微笑，也导致剧情在后续啊略显仓促，总让人觉得他可能没有拍完，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呈现他想表达的所有的内容，导致整个剧情稍显仓促，部分的情节的衔接稍显生硬，但是你会觉得整个影片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小瑕疵而影响到它，因为整部影片看下来啊，依旧会让你觉得大呼过瘾啊。整个影片就像刚刚开头说的，张力真的非常的十足，你真的会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融入到这个情景当中，然后在随着电影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一些情节的跌宕起伏你也是拍手叫绝。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当然除了这个动画的故事之外啊，这一次动画也是请来了非常非常优秀的配音团队，有很多的这个配音演员在这个配音界的资历都已经非常非常老了，而且也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配音演员加入到这一次动画的配音当中，我们稍后一段音乐之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配音阵容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这个《战神之凡尘神域》的动画片尾曲啊。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就刚刚介绍了为什么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三国之争洛阳》的这个主题曲，因为这个主题曲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啊，就是当年这个杨洪基老师的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这一次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新的版本，是来自歌手王传月来演唱的一个版本，叫做《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具体的内容其实大差不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啊，可以多留上这么5分钟把这首歌听完。

因为目前我在各大网站上面没有找到这个正版合规的这个下载渠道，所以大家可以在影片结束之后啊，多留上五分钟把这首歌听完，非常的符合整个影片给人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OK， 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展神之凡尘神域》动画 ED， 来自小爱同学。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

部动画就是《三国之争洛阳》。那继续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配音团队。在这个介绍配音团队之前呢，同时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105全新推出的这个夏日香水啊。如果大家比较偏爱温柔甜香，可以选择我们今年主推的这个甜香的香水，叫做黑莓与圆舞曲。这是一个非常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失甜腻，果香的层次呢也会更加的柔和，香气长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那要说到这一次105全新推出的这个夏日香水啊，最近都在做活动，然后是159元一瓶，平常一般是卖189元的。那这一次的香水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像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相信总能够找到一款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给大家搭配好了这个黑色的专属礼盒包装，简约质感的一个腰封设计，非常的高级的一个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那继续来说回到这个《三国之争洛阳》啊，这部动画其实也是请来了非常优秀的配音团队来进行操刀，它就是729声工厂。啊，说到729声工厂，可能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杰大，但是这一次杰大倒，没有这个重点的参与啊。目前从这个配音演员表上是没有看到杰大的名字啊。但是有另外一位啊，我们很熟悉的配音演员杨天翔。那这一次呢，杨天翔老师也是担任了整个动画的配音指导，他曾经为这个《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高适来配音。那这一次呢，他不仅把控了全局，还是精准地提炼到了曹操的这个自信与狂浪的性格底色。但是为曹操配音的倒不是他，为曹操配音的是这个实力派的配音演员王凯老师。只有我知王凯老师的作品也非常的多了啊，这是一位80后的配音演员，配音的作品像这个电影《一代宗师》当中的这个叶问，还有像这个电视剧《镖门》里面的这个刘安顺，是为霍建华来配音，还有这个动画《哈尔的移动城堡》当中的主角哈尔。总之他的这个作品也都是非常多，而且都非常的精良啊。广播剧也有，像这个《魔道祖师》里面的蓝曦臣啊，还有《天宝伏妖录》里面的李白呀、啊、等等。王凯老师呢，也是将曹操的年轻时期的那种笼络人心时的笑声演绎的入木三分啊。虽然刚刚我们提到他的时候说这个笑声啊稍稍有点多，也有点刻意，确实是如此。你会发现这个动画当中有2个这个人物的动作，这个植入的非常的多，一个就是曹操的笑声，一个就是袁绍的捂脸，这2个动作在整个动画当中出现的概率会非常的大。当然我相信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看过这个影片上映之后也会有自己的点评，甚至也会说这几次笑容或者是这几次捂脸在整个影片当中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那就等待这个已经看过影片或者说对于历史有所考证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了。好，大家如果想要一起分享的话，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对于这个历史题材动画的一些看法。继续来说到整个动画的这个配音团队，除了刚刚说到的为曹操来配音的配音演员王凯之外呢，这次为另外一个主角袁绍来献声的是魏超老师。魏超老师相信喜欢这个动画配音的朋友应该对他非常的熟悉了啊。像这个先说这个电影作品还有电视剧作品，像这个《古剑奇谭2》当中的这个清河真人就是魏超老师配音的，包括像这个电视剧《琅琊榜》中的萧景睿，然后动画《狐妖小红娘》当中的这个王权富贵，

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啊，是这个即将上线，应该是在7月10号将会正式上线啊，在上周六应该是7月4号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超前点映。

全职高手里面的王杰希，还有这个魔道祖师的蓝忘机等等等等啊，他的这个配音作品还是蛮多的啊。这一次呢是给这个另外一位主角袁绍来配音，也是非常巧妙地抓住了袁绍的这个多谋少断的这个特点，甚至在为这个袁绍嘶吼配音的这个戏份当中啊，非常真实地配到了这个嗓子劈裂的一个状态。那此外参与这次动画配音呢，还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配音演员的名字，包括像李楠，还有常文涛，还有万浩。还有像这个卢立峰，还有巴赫，还有这个郭浩然，还有苗壮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些配音演员的名字。但其中有一个啊，是让我当时在这个结尾看到配音列表的时候拍了一下大腿啊，因为动画当中其中为刘备来配音的是这个演员白客。喜欢你的拥抱，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演员白客更多的认知可能是像这个啊万万没想到啊，或者是这个年会不能停啊等等的一些影视作品啊，但是其实白客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作为配音演员来出道的。相信他们之前配的这个石冷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印象啊，当时他包括像这个宝木中阳啊等等，还有小爱老师等等，这个都是配音出道的。所以这一次他出现在这个配音列表，我是有一些意外，但是想了想又觉得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啊。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这个即将上线的动画大电影这个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的一个全部的介绍。那这一次整个动画呢一共是有17家协作公司，在整个制作和协作视听上面啊，也是有1000多位的动画人历时3年精心的打磨，也是将整个的制作成本全部落在了画面的质感上。影片呢不仅支持 IMAX 还有 Cinity 杜比全景声效等等的多种高规格的制式，还特别邀请了这个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来演唱这个片尾曲《临江仙之滚滚长江东逝水》。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个94版《三国演义》的经典旁白配音吴俊全老师，在整个动画当中也是惊喜现身啊，那一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知道有没有唤醒很多朋友这个关于三国的记忆。大家可以在这个动画正式上线，也就是7月10号正式登陆全国影院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如果大家也想在这个暑期感受一下这个兼具历史厚重感和东方美学的这个视听盛宴，不妨走进影院和这些初入乱世的年轻英雄们一起见证这样一场风云激荡的史诗开篇。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大家也对于这个动画比较感兴趣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参与到讨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整个视频直播呢也是还会再进行1个小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薛之谦和郁可唯的一个合作，叫做《纸船》。周一的傍晚20:12，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啊，我们的消夏狂欢节是正式来了，很多的商城大牌好物正在它的年度冰点价之上，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里面的大牌好物，解锁我们的专属福利。最近有399的希思黎全能乳以及199的 SK2 神仙水正在等待着你，记得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里面选择大牌好物，解锁你的专属福利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0: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0: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0: 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1: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有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

0: 语文，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1: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清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
0: 哎，
1: 给二位汇报一个，哎，怎么讲呢？在我这儿，我觉得是好消息啊，不知道在您二位耳朵里边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咱们这个导播呀，对我有意见。我们后台的这工作人员呢，对我意见更大，说我们天天这接电话接的，就是耳朵都冒烟了，然后整个这嗓子啊，都说话说出火星子来了。天天这个热线电话呀，就是络绎不绝呀，真的是杨老师，您跟张老不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个疗效啊，包括它的这个功效吗？打那儿以后啊，我们这电话就没断过呀。好家伙了，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忙得都脚打后脑勺了。听众朋友们都在问说，杨老师什么时候能帮咱们争取来呀？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大伙儿这个呼声太高了，真的是。而且昨天跟您说了，对吧？您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对吧？成与不成，是吧？这个厂家谈怎么样了？
0: 杨洋，大家这个心情啊，我完全理解。
1: 对。
0: 尤其是最近呢，想要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青姆双宝的，特别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一想，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1: 对，他不是说超市买瓶酱油、买瓶醋的事儿。
0: 对，我一直我在跟厂家沟通，我跟李总，包括很多总监，就是为了价格这个事儿。
2: 是这个，我可知道，这个宝鑫呐，哎，一直在努力。他这几天呐，他为了给大家争取这个事儿能办成，这个电话呀，哎，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打，那个劲儿呢？就和当年跟我学中医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啊，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可有个印劲儿。
0: 师傅你也知道，
2: 对，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那原价是699块钱一盒，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我觉得我，杨洋，我说起了，我都觉得贵。
1: 就咱就说，一般的工薪阶层、退休的长辈们，这对，
0: 是，但是呢，我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呢？我一直想跟大家呢，把这个价钱往下争取，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属于啥？杨洋，就像我坐的这个位置，我是一手托两家。人广西石万大山老总跟我说啥呢？说老杨，我们这是科研级别的药材，我们药材的成本、科研的成本、人工的成本。每天那机器一响，每天大门一打开，工人过来打卡，对吧？
1: 对，
0: 水费、电费、物流损耗费，然后工人后面有个家庭，
1: 对，
0: 还有以及我们老药工，包括我们对于铁皮石斛采摘过程中，包括这个工艺以及损耗，你说这都是钱。
1: 哎呀，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0: 是，
1: 有的时候不仅是赚的，还是往外掏的，是吧？很
0: 这
1: 正
0: 是
1: 常。
0: 第一个事儿，第
1: 对。
0: 二个事儿。收音机前，有的跟老杨走了很多年，有的对老杨特别信任，
1: 对，
0: 有的是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特别的辛苦，钱没少花，病没好。你说咱们吃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目的是啥？
1: 为了身体更好
0: 为了身体更好
2: 嘛。
0: 嘛。所以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但我心里有个底线，我得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所以说我跟厂家这两天，我用一个词可能不恰当，我是在磨。
1: 这有什么不恰当的？这
0: 哎呀，
1: 是，
0: 磨了好几天，价格始终，哎呀，没有到我满意这个数。
1: 您呐，您得软硬兼施。我觉得除了磨之外，还得泡，软磨还得硬泡，这个才有用。真的是，杨老师，我晚辈斗胆，好不好？咱趁着今天呢，节目当中啊，就是正有安排。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播出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咱们就同着各位再给厂家打个电话，
0: 行，
1: 咱们来沟通一下，
0: 行，
1: 对吧？
0: 行，
1: 您呢，这个 首先来说。

0: 首当其冲，是吧？
1: 嗯、
0: 您肯定是这个占主导地位。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帮着跟着一块儿跟，是叫李总是吧？
1: 对，李总，
0: 对吧？
1: 我这样，
0: 我们跟李总一块儿商量商量。
1: 对，咱就是当面锣对面鼓，
0: 对，
1: 咱就趁热打铁，
0: 哎，
1: 给个通个话，
0: 办法总比事情多，而且是为您这么多年的老粉丝、老听众在争取这件事情，
1: 行，
0: 对不对？咱们都使使劲儿，
1: 嗯，
0: 好吧，张老，
1: 行，
0: 好吧，
2: 好，
0: 好嘞，好嘞，
2: 好，
0: 这样，那个麻烦导播老师，我们那哎，楚老师，好不好？咱们给李总打电话。在线了吗？哦，已经在线了是吧？
1: 打过去了。
0: 好嘞，李总你好。
2: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李总，我老杨。
2: 哎，你好，你好。哦，你好。
1: 嗯、
2: 哎呀，这杨老师
1: 啊，
2: 就是我知道你找是什么事情了、啊，就是说，你看我这边这个审批啊什么之类都跑下来了，但是这个审批价格也在那里放着了，是吧？
1: 我知道
2: 这个价格，我是改不了啊，这个、啊。然后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就是说铁皮石斛象征颗粒这个价格啊，我们就别聊了，是吧？您、
1: 嗯、
2: 这边也理解一下我。
1: 李总啊，李总、
2: 啊、
1: 你听我说啊，
2: 哦、
1: 咱哥俩，老杨吧，这个也别说老师啊，也别光叫老师，你光叫老杨就行啊。就这几天，我也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我从内心来讲啊。
2: 嗯
1: 就上节目之前，我跟杨哥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0: 对，
1: 但是今天咱做这个节目，咱是现在咱是直播节目，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啥呢？就是哎呀，有个不情之请，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价格能给再低一些。
2: 哦，
0: 对，
2: 今天这个杨洋老师也在啊。
0: 是的，是的，是，主要就是跟您就聊这件事来的，其他什么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价格，您看呢？
2: 嗯。哎呀，这个杨洋老师啊，就是说之前啊、我这边也和杨老师说了，就是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象征颗粒，
0: 嗯，
2: 都是尊供于就是说我们内供的啊，
1: 嗯，
2: 我们的审批价格就是699块钱，
0: 嗯，
2: 啊，这个价格就是说我们是批好的、批定的，就是说是吧，
1: 嗯，
2: 而且就是说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定的那么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用的药材。成本的就是已经就是很高了，像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就是我们这边广西这边十万大山这个盐养的这个石斛啊，
1: 嗯，
2: 用的西洋参是这个长白山北坡，也就是那个玄武岩土上涨的这个是吧？
1: 啊，对，
2: 所以说这两个原材料要求是很高很高，然后就是说我们。加上就是说操作就是生产啊，
1: 嗯嗯，
2: 加工炮制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损耗是吧，
1: 嗯，
2: 这些都是成本是吧，都是开支，所以说这个价格
1: 我
2: 自然就比较高。
1: 我知道，但是李总啊，
2: 嗯，
1: 我问你一句啊，这个我可知道是299，是299块钱呢。
2: 哎呀，你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个
1: 肯定知道啊。
2: 哎呀，这个是，就是说，确实啊，胡老他们确实有299的这个内部价啊，
1: 嗯，
2: 但那个是给那些就是享受津贴这些老干部们的这个特殊的待遇，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0: 不是李总啊，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翘首以盼，
1: 嗯，
0: 您看能不能也按这个价，
2: 嗯，
0: 是吧？你想299、699一盒差400块钱呢，
1: 对，
0: 三盒就省下1200啊。对不对？而且来说，服务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一直是每一个企业应该尽到的这个社会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小的数字啊。
1: 嗯，是李总，你想一想啊，给红墙御医，给老干部，给这个享受特殊津贴的，就是啥？就是这个299，然后给我们这听老杨的，换句话说就是老杨的粉丝，就不能给这个价。我也希望您能考虑考虑，也应该享受和我师傅一样的钱呢。
2: 哎呀，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您这边啊对这个方子就是说贡献很大，
1: 嗯，
2: 这几天啊是也是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我能啊我这边能感受到是吧，您这边是迫切，
1: 嗯，
2: 想要就是为我们这个听众我们

0: 听取这个心啊，
1: 对。
0: 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那这样吧，既然您这边到这个内控价格299块钱这个事了，就是那我这次啊，我这边也破例吧，那把这个铁皮丝物相生颗粒的价格给您降到299块钱。
2: 首先，我得感谢您，李总。
1: 谢谢。
2: 但是299块钱还是高啊，那用三盒也将近900块钱呢。
1: 对。
2: 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上了年纪啊，有的老人就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每个月得给我这个病开支，有的得心脑血管，有的得糖尿病，那看病吃药每个月花销都不少。哎呀，你说哪个大家不都得需要钱呢？
1: 可不是嘛。
0: 不是，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还想要再低一下？那这不是让我做这个赔本生意
2: 那
0: 吗？
2: 肯定，我李总，我肯定不会让你赔本，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
0: 你
2: 不
0: 说。
2: 是这个咱们铁皮丝护相生颗粒这个生机的研发者，我手里不有一项生物破壁提纯技术的这个专利吗？这专利您知道，这是我的，对吧？李总啊，如果说您能把这个价格给我降到99块钱一盒，
0: 怎么
2: 我
0: 着？
2: 愿
0: 九十
2: 意
0: 九？
2: 啊！你听我说，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啊！我愿意把咱们这个专利授权给咱们十万大山这广西十万大山这个药厂，我免费给使用2年。您想想啊，您想想啊，这个专利的价值远远不止每盒降200块钱吧？
1: 不是，杨老师，您这让步，李总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啊，杨老师，您这让步太大了，不是这个专利技术，如果授权给厂子的话，那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个时间和资金，这个工厂来再研发了，就直接可以用了，
2: 对，
1: 而且生产周期肯定就缩短了，这节省了成本了，降低了研发风险了，这说实话，这您这是李总他。
2: 李总他不降啊，这个。
1: 不是，李总啊，您看，反正杨老师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么一个条件。
2: 我是喝出去了。
1: 李总，那现在杨老师喝出去了，现在李总你喝不喝？反正我也喝出去了。
0: 杨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杨老师，我确认一下，就是说您这边是真的是豁出去了是吧？就是为了您的这个听众，连你现在这个专利都肯让出来是吧？
1: 对呀，
2: 必须的。节目直播着呢，
1: 对，
2: 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话算数。我是东北人，我说话吐吐沫都是钉。只要你答应99块钱一盒给我，我这个专利技术，我马上我签给你。
0: 哎呀，这个让我想想，我考虑考虑啊。
2: 李总这样，你不用再想了，听我说啊，我愿意把专利呀授权给咱们厂子2年，这个价值我不去探讨。您自己去算，您是商人，因为老杨不是商人，我不会做买卖。这个杨洋刚才阻止我，一直冲我挥手，我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为听我广播，这些信老杨的这些人负责。我说您算算账啊，专利授权费远比每盒降200块钱要划算的多吧？我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好的这个青母双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
1: 哎，行吧，那个李总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杨老师已经就是算是怎么讲呢，就是斩钉截铁了。
2: 对。
1: 然后我觉得李总您这边呢，除了接受之外，您也得自己掂量掂量，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专利技术就是您在这个商海就是纵横这么多年，您知道。要花多少经费，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员投入，这您比谁都去，这笔投入有多少，您自己心里边绝对有数。这个远比一盒要降200块，这个要贵的多的多的多，对吧？咱把话说透了，说明白了，对不对？
0: 明白，就是说，杨老师，您说了那么久，我听了大概也明白了，就是说数我自己也会算啊。就是杨老师这边，就是说我。现在啊，就是打心里佩服您，啊，真的很佩服您。就是说， 价格，因为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这个事情哦，跟。

0: 我磨了这么多天是吧？
1: 是
0: 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沟通啊交流是吧？现在你看你把这个专利权让出来了
1: 啊，
0: 而且这个专利我这边确实也很需要是吧？
1: 嗯，
0: 那这样吧，您都豁出去了，那我也表个态是吧？那就按您说的99，就99块钱一盒给您这个价格。
1: 哎呀，李总，
2: 就行了吗？
1: 李总，我谢谢您，我代表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谢谢您。李总，我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我老杨一辈子没求过谁，我在这里我给您鞠个躬。
0: 没有，这个您
1: 谢谢谢谢。
0: 这个专利让出来也是我也是很感动是吧？也是很佩服您这边，就是为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是吧？
1: 嗯、谢谢谢谢。哎，我长舒一口气，杨洋，
2: 我听着都很激动，而且来说。
1: 嗯，
2: 与此同时啊，我除了感谢杨老师之外，我也感谢李总，
1: 嗯，
2: 是吧？深明大义的企业家，699降到了99块，帮各位直接省了600块。那这样，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单盒咱们降600块，然后同着所有人，咱们想请问一下李总，就是咱们一共能拿出多少盒分享给我们听众？您看您货量怎么
0: 样？这样，杨老师还有杨洋这边啊，就是说我们厂子现在。有10000盒这个库存，啊，就是说数量是说是有那么多10000盒，但是不能全部都安排给您这边啊、
1: 嗯，
0: 因为我这边还有其他的订单是吧？我们之前都有合约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是也不跟你说其他什么了，我这边直接给您8000盒吧，你看怎么样？
2: 嗯，
1: 有10000盒，给我8000盒。
2: 对，
1: 嗯，
0: 对对，因为
1: 8000盒就8000盒，李总，那你这样，
0: 好，
1: 你尽快给我安排发货。
0: 嗯、好，谢谢。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啊。
1: 好，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
1: 嗯！
2: 多谢了啊！回头咱们过两天再电话联系。感谢李总。
1: 嗯、好，李总先谢谢你啊！
0: 啊
1: 等到铁皮石窟化开的时候，我们再聊。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不打扰你们做节目了啊！
2: 好，好嘞，
0: 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再见，再见，哎。哎呦，
1: 哎呀，长舒一口气、啊、
2: 哎呀，
1: 师傅，长舒一口气，太不容易了
3: 啊！是太好了，
2: 真是，哎呦，我真的是，
3: 费了老大的劲儿。
2: 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代表不了我心情。那个，我们导播楚老师帮我分享一首歌曲《奉献》。

0: 真的是真的奉献精神呢。
1: 嗯，
0: 大家翘首以盼的，在外边轻易买不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梦想成真了。
1: 嗯，
0: 而且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字字句句啊，杨老师拿出了自己的专利去做置换，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是核心技术啊。
1: 嗯，
0: 这份心意，这份真诚，这份爱，我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都能感受得到。
1: 嗯，因为刚才杨洋我也提到，
0: 嗯，
1: 听老杨节目的都是相信老杨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很多就这十天八天，我不能说用一个词儿，用煎熬这个词儿吧，
0: 嗯，
1: 但是我也是每天都是，跟厂子联系，怎么样把这价格降到最低？
0: 是，
1: 而且呢，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天，说句心里话，
0: 嗯，
1: 我老杨有点过意不去。人心都是肉长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次这个价格，
0: 嗯，
1: 就当是我和我师傅或者是我老杨送给大家一份心意，
0: 嗯，
1: 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都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去用上这个轻薄双宝。
0: 谢谢，谢谢杨老师，嗯，谢谢张老啊，谢谢所有关注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关注大家平安幸福的人。感谢啊，
1: 嗯，
0: 哎呀，那这样吧，那我就分享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那来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敲黑板画重点，好吧？原价699元一盒，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杨老师已经把价格谈到了99元一盒了，但是咱们有点限定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每人限定十盒。而且数量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啊，来自广西的李总一共给我们批了8000盒，也就是严格上说是800个名额啊，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赶紧拨打电话抢定，抢定电话，各位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400。

0: 400-799-9812 400-799-9812，手快有，手慢无啊！各位抓紧拨打。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清补双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抢定吧！
2: 哎呀，姚老师，趁着这次的活动，您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清补双保的优势，
3: 嗯，
2: 好不好？
3: 好，一提到清啊，
2: 嗯，
3: 清的就是人体的虚火，
2: 对，
3: 你看我们说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
2: 对，
3: 啥叫虚火呢？
2: 嗯，
3: 你比如说盗汗，
2: 哦，
3: 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
2: 是，
3: 就是失眠，再一个口干舌燥，尤其是早晨，
2: 嗯，
3: 我经常跟大家讲拉不开那个
2: 大舌，
3: 对，口干，
2: 嗯，
3: 舌燥，然后有的那胃里的烧心，
2: 嗯嗯，
3: 吃完东西搁那然后反酸，
2: 嗯，
3: 还有的大便干结，就是我说的便秘，
2: 对，
3: 哎，也还有的五心烦热，
2: 嗯，
3: 那么这些都是虚火，
2: 嗯，
3: 而铁皮石斛呢，它就像旱天里一场及时雨，
2: 嗯，
3: 把这个虚火给你浇灭，
2: 嗯，
3: 然后把人体的津液给你补足了，
2: 嗯，
3: 你比如说有的口干，
2: 嗯，
3: 有的眼睛干，眼睛有一个东北话说叫刺目糊，
2: 对，
3: 眼屎，
2: 对，
3: 以及皮肤干，
2: 嗯。
3: 还有大便干都能缓解，
2: 嗯，
3: 并且夜里也睡得踏实，
2: 是
3: 浑身舒服，
2: 嗯，
3: 这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2: 嗯，西洋参
3: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2: 嗯，
3: 啥叫补气养阴？
2: 嗯，
3: 你比如说有些老人他最不愿意住的就是高楼，一般他最愿意住低层楼，
2: 嗯，
3: 为什么？走几步就喘呐，有的上二楼都费劲，有的说话没力气。我跟大家讲，力气你得是首先你得有气，有气才有力嘛，对吧，
2: 嗯，
3: 动不动就出虚汗，那有的糖尿病患者往那一坐，吃口饭上半身都汗，
2: 是，
3: 然后一到换季就感冒，
2: 对，
3: 这些都是气虚，百病皆是气虚作祟呀，
2: 嗯，
3: 西洋参就像冬天给壁炉里添柴火，
2: 嗯，
3: 火旺了屋子里就暖和了，气阴补上来了，
2: 嗯，
3: 人的精气神就有了。人活什么？
2: 精气神嘛。
3: 对，
2: 嗯，哎呀，确实啊。
4: 嗯，宝信说的非常对啊。
3: 嗯。
4: 那么这两味药材，它各有精妙，它们结合在一起，刚好能形成闭环。
3: 对。
4: 在清虚火的同时呢，哎，它又能补气阴，协同症效，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3: 嗯，所以我师父。管这两味药材叫清补双保。
2: 嗯，
3: 其实有的老人就给我们理解说，杨老师，我认为是啥呢？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2: 嗯，
3: 其实我们说核心呢，就是滋阴补气。
2: 嗯，
3: 尤其是你看，像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有一句话，中医有句话不说吗？
2: 嗯，
3: 说人过40，阴气自半。
2: 嗯，
3: 啥意思？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你体内的气血津液已经亏一半了，
2: 对
3: 啊，而尤其是我们提到女性朋友，
2: 嗯，
3: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女性朋友，那 家是半边天。

0: 呐，
1: 是是是，
0: 对吧？尤其是女同志，家里家外一把抓呀，
1: 嗯，
0: 你情绪上容易出问题，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着急，那身体里的虚火就往上窜呐，
1: 对，
0: 虚火一往上窜，那窜到心脏，心脏出问题啊，
1: 嗯，
0: 窜到大脑，大脑出问题，窜到乳腺，
2: 是，
0: 乳腺出增生啊，
1: 对，
0: 窜到胃出问题，窜到子宫。卵巢出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再加上上了年纪以后，阴血一亏虚，所以我在这里给我们许多男同胞提个醒，
1: 嗯，
0: 善待你的爱人，
1: 对，
0: 或者是善待你的妻子，
1: 嗯，
0: 因为你妻子啊来到你家里太不容易了，
1: 是，
0: 如果说他要倒了，这个家就倒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铁皮石斛相参一清一补，正好贴合女性的。这个体质的需求
1: 是的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啊！数量有限，只有8000盒。然后每人限定10盒，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
3: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杨洋，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的铁皮石斛相参颗粒为什么被称为科研级别的吗？
1: 我知道，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您。
0: 好，
1: 您之前说过了，我特意记过，
0: 嗯，
1: 就是方子配伍经典，药材选用道地，炮制工艺遵循传统，还有就是科研技术升级化嘛。
0: 哎呀，
1: 嗯，
0: 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
1: 哎呦，我这记笔记呢，
0: 记性真好。
1: 对，
0: 正是这4点，
1: 嗯，
0: 缺一不可，
1: 是
0: 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科研级别。
1: 嗯，
0: 首先我说这个配伍，
1: 嗯，
0: 铁皮石斛配相参，一阴一阳，一清一补，石斛呢偏滋阴清热。九大仙草之首啊，
1: 嗯，
0: 相参呢偏补气养阴，哎，搭在一起，
1: 对，
0: 互相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
1: 嗯，
0: 再个选材，铁皮石斛来自广西十万大山，
1: 对，
0: 岩石释放的矿物质，
1: 嗯，
0: 全都被它吸收，
1: 对，
0: 所以它的胶质浓郁，啥叫胶质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多糖，
1: 哎，
0: 多糖的成分含量越高，
1: 嗯。
0: 对我们人体越好，
1: 但是再次重复给大家听啊，
0: 嗯，
1: 这多糖不是说平常家里那个白砂糖，
0: 对
1: 啊
0: 对，
1: 不是一回事，
0: 它是普甘聚糖，
1: 对，
0: 有机会跟大家讲啊，
1: 嗯，
0: 而我们提到的西洋参，
1: 嗯，
0: 每一只这个西洋参都清润滋补，
1: 嗯，
0: 这是我们普通种植参比不了的，
1: 对，
0: 还有工艺，
1: 嗯，
0: 老杨这两天给大家讲了18道非遗，
1: 嗯，
0: 3烘9揉、嗯，用桑木的炭火的低温，
1: 嗯，
0: 炮制下来。就得30天，所以这个李总啊，能够给咱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啊，也是真的让我挺佩服的。
1: 对，
0: 所以因为你药材经过我这个细胞生物破壁技术以后，
1: 嗯，
0: 有效成分释放率提升了10倍以上，
1: 嗯，
0: 所以从配伍到选材到工艺到技术，
1: 嗯，
0: 都是非常讲究，所以许多饱受心脑血管。包括糖尿病，甚至有一些风湿骨病，
1: 嗯，
0: 有一些失眠，还有尤其是有一些手术，
1: 嗯，
0: 大手术以后，手术以后那肯定是阴虚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长结节，大家赶紧用上这个清补双宝。
2: 宝信说的没错，而且针对一些你像有胃肠疾病的，啊，肺部疾病的，还有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等等，这些朋友们。啊，也可以用咱们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相参颗粒来滋补脏腑，清降虚火，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哎，各位可听好了啊，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再次提醒大家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啊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现在导播提示我，仅剩最后2000盒了。 数量有限，每人限定十盒，还没有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9812。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1: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清补双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0: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抢定吧。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今天一盒直接便宜您600块，只用成本的零头99块钱，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十盒你就省了6000元呢啊！一共只有800个名额，一剂2000草，滋补功效好，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使用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订购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接下来杨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
3: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笑口常开。
3: 哎，这名字好。
0: 哎，说杨老师您好，我想要20盒啊，可得好好谢谢您呐。
3: 嗯，
0: 市面上那些普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一盒得卖个200-300块钱。
3: 嗯，
0: 可您今天呢，给咱们争取到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还是科研级别专利破壁技术的啊，您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一盒省了600块，我这2组20盒算下来足足省了12000啊。
3: 嗯，
0: 这样的福利啊很难遇到了。
3: 嗯，
0: 所以我这个心情啊可能比得有点夸张啊，就跟中了彩票似的啊。你还别说，这彩票要是中了能省12000也不容易啊。说前几天他听了节目啊，就去药材市场打听，说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一斤就得大几百块。
3: 嗯，
0: 更何况是岩养的铁皮石斛。
3: 嗯
0: 啊，说里边还添加了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啊，临夏西洋参啊，完全靠自然滋养，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好原料。
3: 嗯
0: 啊，市面上这样的良心产品少之又少，而且呢说还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很大的保险公司都能给他去做保障，心里边更有底了啊。说杨老师啊，咱们真是啊踏踏实实用您给我们推荐的好产品。
3: 嗯，
0: 而且也感谢杨老师为了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
3: 嗯，
0: 不仅要严把原料关，还要跟厂家软磨硬泡压价格，各位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了。嗯，啊，希望杨老师能够帮他安排20盒。
3: 嗯嗯，首先谢谢您啊。
0: 嗯，
3: 理解万岁。其实软磨硬泡目的只有一个，
0: 嗯，
3: 真正的让大家少花钱
0: 对
3: 看好病。
0: 没错，
3: 这是老杨的心里话。
0: 嗯，
3: 不过这个价格呀，我跟您讲是限时限量的，
0: 嗯，
3: 数量有限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家人们都是冲着好品质来的，
0: 嗯，
3: 我一定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好东西，品质更高的产品，这一点我师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张老师您觉得呢？
4: 这个宝鑫呐，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研级别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4: 那么从原料上来说，铁皮石斛那就是九大仙草之首啊，西洋参呢也是非常。

0: 昂贵药材。
1: 嗯，
0: 更何况把这两个优质的中药材哎结合在一起，用专利技术做成了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这是科研水准的药材。
1: 对，
0: 所以大家这次真的是拿到了好的宝贝呀。
1: 嗯，二位老师说的也是实情，提醒各位了，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是十盒。趁着活动还有的时候啊，赶紧把我们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订购专线400-799-9812，400-799-9812。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嗯，
1: 平安是福，说杨老师好，他想订三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家人的名字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的电话号码这已经安排好了，因为啊他这个身体毛病太多了。一位女性的朋友杨老师
2: 啊，
1: 嗯，他说今年刚50出头，明显感觉啊这些年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2: 嗯，
1: 尤其啊到了更年期之后，整个人呢更不对劲了，他觉得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晚上还总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1: 连他闺女都说这些年看起来他妈妈老了好几岁。
2: 嗯，
1: 而且最让他自己头疼的就是血压总是控制不好，有时候特别高啊，一到换季或者天气变化，这个血压蹭蹭往上窜，总是感觉头晕目眩，而且心脏也不好。嗯
2: 嗯，
1: 稍微呀累一点或者呢情绪激动，心跳就特别快，感觉胸口闷得慌，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而且呢这位朋友也说之前试了不少保健品，
2: 嗯，
1: 但是效果呢都不明显，直到他听了您的节目，成为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
2: 哦，他吃过，
1: 对、
2: 哦，
1: 出乎他的意料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
2: 嗯，
1: 用了之后明显感觉睡眠改善了，晚上睡觉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而且心慌气短的情况也减少了，血压也比以前稳定多了啊。这颗粒特别方便，一冲即溶，口感还特别好，带着参香。喝起来呢一点都不苦，比那些难以下咽的中药强多了啊。我们女人呐
2: 啊
1: 他说我们女人啊，不是我说 啊对，就是女性朋友啊，
2: 嗯，
1: 有的时候害怕这个吃苦的中药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
2: 嗯
1: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变化，感谢杨老师。
2: 嗯，
1: 说之前在药店买的普通的一盒都要400-500，
2: 嗯，
1: 确实贵得肉疼，没想到今天您这个活动啊，一盒才99，原价699啊，一组十盒就省了6000块。
2: 嗯，
1: 他要订三组啊，三组省18000呢啊，这不是个小数目，请杨老师千万要记上，错过可就亏大了。
2: 嗯，好啊，听到这个情况，首先呢，你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
1: 嗯，
2: 最明显的就是睡眠改善了，晚上睡觉踏实了，
1: 嗯。
2: 白天也有精神头了，说明什么？说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在帮你养阴清补，清降你的虚火，才会改善你出现的失眠。我们说失眠，人为什么会失眠？胃不和则卧不安，往往你看更年期的女同志，
1: 嗯，
2: 胃的不好，或者心脏不好的，心神不归位，
1: 嗯，
2: 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恰恰它能清降虚火，心底无火日日烧，铁皮石斛用上你才清道。
1: 嗯，
2: 所以放心用。
1: 嗯，
2: 但是它有一点血压偏高。
1: 对，
2: 血压偏高，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低压是多少，所以说看看脉压差，胸闷心跳这些情况，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些都给你调过来没问题，三株给你订上啊。
1: 订上了啊，
2: 嗯，
1: 恭喜这位朋友啊，订购成功。很多朋友订购都是20盒、30盒，所以名额肯定会越来越少啊！
2: 嗯，
1: 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晋省600块啊！各位订购专线
3: 400-799-9812，400-799-9812。
4: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耐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

0: 叫做宁静的夏天，说杨老师您好，铁皮石斛夕阳深颗粒，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嗯？很着急，麻烦您留五组。
1: 五组，嗯，
0: 什么原因呢？这位朋友说，去年开始啊，就半夜口干舌燥，脾气也特别暴躁，哎呦，总是控制不住发脾气。去医院看了，说是阴虚火旺。
1: 嗯，
0: 吃完药之后呢，控制不住。后来啊，听到节目里边说这个清补双宝的组合，铁皮石斛配西洋参，
1: 嗯，
0: 他就托各个方面的关系啊，购买了两盒，真是费劲啊、嗯，市面上没有，嗯，没想到真没白折腾，喝了一周啊，晚上不再口干舌燥了，能安稳睡觉了，
1: 嗯，
0: 也不爱发脾气了，哎呦，连眼角这个斑都淡了，
1: 嗯。
0: 这个对他来说真的起效了，而且呢，上次是花了价格不菲的这个价格去买的，啊，没想到杨老师给争取到99这个价格，啊，一盒省600，五组50盒，哎呦，那就是3万呢，啊，
1: 嗯，
0: 分明是捡到宝了，嗯，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再订五组，啊，要给姐姐也订，啊，姐姐脸色不好，嘴苦，要再帮她也订五组，
1: 嗯。我分析一下您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首先我要跟收音机前的选择女性朋友，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就是我平常总跟杨洋说，我说掏心窝子嘛，对吧？
0: 嗯、
1: 说句心里话，我们人体80%都是津液组成的。
0: 对，
1: 我告诉给您，你比如说脸上有色斑的，
0: 嗯，
1: 或者是有老年斑的，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说有黄褐斑的，
0: 嗯，
1: 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用一段，你就会感觉到。它明显的在淡。关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确实对女性更好。为什么？清虚火，养什么？养阴虚。
0: 是，
1: 尤其对更年期的女性更对症。
0: 嗯，
1: 铁皮石斛是我们体内的天然灭火器。
0: 嗯，
1: 但它可不是干巴巴的去灭火，而是像春雨一样，一边润你的阴液，一边把虚火给你。
2: 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抢定吧！
0: 时间关系，不能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

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6: 第二天了。
4: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6: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4: 跟您汇报了，
6: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

0: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1: 嗯，
0: 就是限购嘛，
1: 嗯，
0: 不能超过十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1: 馊主意
0: 是吧？
1: 好主意。
0: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1: 嗯，
0: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1: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0: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呢？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1: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0: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1: 哦，
0: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1: 嗯，
0: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1: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0: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1: 是，
0: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1: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
1: 是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1年2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1: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0: 对，有
1: 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0: 一是真，
1: 嗯，
0: 第二它稀缺，
1: 对，
0: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1: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0: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久见人
0: 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啊，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0: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0: 对呀，啊。
1: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啊。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
1: 又省下好几千。
0: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
0: 嗯，
1: 2折更低，
0: 对，
1: 对不对？
0: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嗯，
1: 对的。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嗯，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

0: 物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1: 嗯，
0: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1: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是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1: 嗯，
0: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的年头长一点。
1: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他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强听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
1: 啊，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0: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0: 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1: 嗯，
0: 都没问题，
1: 都
0: 没
1: 问
0: 题。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1: 标
0: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着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
1: 还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1: 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还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 他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
1: 的，
0: 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嗯，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蓝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
1: 那是
0: 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 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嗯、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的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嗯、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嗯、但是
1: 胡萝卜素嘛，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1: 嗯，
0: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嗯、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啊、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 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得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竞争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

0: 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1: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2: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我呢叫张秋饼。
4: 嗯，
5: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4: 不好打是吧？
5: 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4: 太热了，不好
5: 打。
4: 打
5: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4: 哦、
5: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4: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5: 哎，是的。
4: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5: 嗯，
4: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5: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4: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5: 服用的
4: 啊，
5: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4: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4: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5: 对，
4: 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这种天然的洛伐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

0: 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
1: 哎，
0: 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
1: 啊，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啊，哦，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
1: 哦，
0: 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哦，
0: 再见。
1: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3: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3: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能够从这个喷这个源头掐断这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0: 对呀，
3: 啊。现在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3: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3: 实在把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台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3: 啊，对对对，
0: 哎呦，
3: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3: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0: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3: 哎，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啊，嗯。
3: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3: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0: 是。
3: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0: 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1: 嗯，
0: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0: 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舒服多了，
1: 是不是？哦、你看，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偏向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哎，
1: 啊，俩人血脂高了，
0: 这个，嗯，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那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戒那个戒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啊，哎，啥，你说听到电话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人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对吧？定上，定上，定上。
1: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对，行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哦。

0: 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他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
1: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1: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呀，
1: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呢。
0: 好。
1: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好。
1: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1: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错，
1: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1: 对，
0: 首先了，
1: 对对对，
0: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吧？确实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0: 啊、
1: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反正老犯困
0: 啊。
1: 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0: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
1: 对对对，
0: 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1: 对
0: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我就敬上20瓶，
0: 对，
1: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0: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

0: 半句话水平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
0: 日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二日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
2: 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助老。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8: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7: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8: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7: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8: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7: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8: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7: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8: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7: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8: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9: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0: 第二天了。
2: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0: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2: 跟您汇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2: 嗯，
0: 就是限购嘛，
2: 嗯，
0: 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

0: 待会儿出了点
1: 馊主意，
0: 馊主意是吧？
1: 好主意。
0: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两万瓶，
1: 嗯，
0: 两万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1: 这两万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0: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呢？完全不可以，
1: 那
0: 完全不行。
1: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0: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1: 哦，
0: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1: 嗯，
0: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1: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0: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1: 是
0: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1: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
1: 是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一年两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1: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0: 对， 对， 对，
1: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0: 一是真，
1: 嗯，
0: 第二它稀缺。
1: 对，
0: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1: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0: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
0: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啊，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0: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0: 对呀，啊。
1: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啊。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
1: 又省下好几千。
0: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两折更低，
0: 对，
1: 对不对？
0: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1: 对的。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

0: 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1: 嗯，
0: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1: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
1: 包装，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啊，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1: 嗯、
0: 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1: 嗯
0: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
0: 嗯
1: 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嗯、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
1: 嗯、
0: 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的年头长一点。
1: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啊。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

0: 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都没问题，
1: 都
0: 都
1: 没
0: 没问
1: 问
0: 题。
1: 题，
0: 对呀，它是
1: 对，
0: 符合国家生产的这
1: 有
0: 个
1: 标
0: 标准
1: 准，
0: 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儿，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
1: 嗯嗯。
0: 了。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
1: 对，
0: 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他这个高热量、高能量，他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他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它代谢量太大了，代
0: 对
1: 谢得
0: 喽，
1: 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
1: 是，
0: 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啊。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它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它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
1: 所
0: 对
1: 以
0: 不
1: 说
0: 对？
1: 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
1: 还
0: 油
1: 真
0: 滋
1: 是
0: 滋
1: 这
0: 的。
1: 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是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
0: 你
1: 呢，
0: 知道
1: 是
0: 这
1: 吧？
0: 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
1: 不
0: 两？
1: 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石，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儿一年一个样儿，
0: 对。
1: 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儿。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
1: 好
0: 峰
1: 的
0: 走， 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

0: 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啊，
0: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会。

0: 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的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儿、
1: 嗯、
0: 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酯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嗯、胡萝卜素嘛，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
1: 咱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 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而且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是吧？扔那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形成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

0: 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我呢叫张秋明。
2: 嗯，
3: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2: 不好打是吧？
3: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2: 太热了，不好
3: 打。
2: 打
3: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2: 哦、
3: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2: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3: 哎，是的。
2: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3: 嗯，
2: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3: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2: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3: 服用的
2: 啊，
3: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2: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哎，换成稻米油呢。
2: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3: 对，
2: 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这种天然的洛伐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3: 哦，是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2: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3: 哎、
2: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
3: 哎，
2: 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

0: 给我再定20名，好吧？
1: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啊、嗯，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
0: 哦，
1: 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0: 哦，那好吧。
1: 啊
0: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1: 啊，
0: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1: 啊，
0: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定上。
1: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1: 哦、
3: 啊，今天刚刚出院。
1: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还弄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1: 啊，
3: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能够从那个喷那个源头掐断那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1: 对呀、
3: 啊。啊，现在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1: 哦、
3: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1: 哎呀，
3: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1: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那请梁老师试着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1: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台这个电话。现在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3: 啊，对，
1: 哎呦，
3: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3: 哎，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1: 嗯，
3: 和你通电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3: 哎，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3: 啊，
1: 嗯，
3: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3: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3: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3: 只要身体老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
3: 哎。
1: 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3: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3: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1: 嗯，
3: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3: 但是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3: 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那个心脏确实舒服多了，
1: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3: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3: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3: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3: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3: 血脂也高，
1: 啊，俩人血脂高了，
3: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3: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

0: 因为包我这个地最少20平。
1: 20平，哎呦。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那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哎啥，你说听到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衡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这个定上。
1: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哦。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3: 对。
1: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3: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3: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3: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3: 是吧？
1: 嗯。
3: 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嘛。
1: 哦，好。
3: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
3: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3: 不给儿。

0: 女拖后腿，
1: 没错，
0: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1: 嗯，
0: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1: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0: 对，
1: 首先
0: 了，
1: 第一个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0: 那肯定了嘛。
1: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0: 确实，确实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0: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嘛。我血压有点高、
1: 啊、
0: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1: 哦，
0: 反正老犯困
1: 啊。
0: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1: 嗯，
0: 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多多。
1: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0: 要、哦、就是。
1: 为什么、
0: 就是？
1: 你看你老伴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
0: 哦、
1: 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
0: 对对对，
1: 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0: 嗯，
1: 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0: 对
1: 吧？
0: 那
1: 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0: 就是、
1: 哎，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0: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1: 那、
0: 我就敬上20瓶，
1: 对，
0: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1: 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
0: 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

0: 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啊，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2: 第二天了。
1: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2: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1: 跟您汇报了。
2: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1: 嗯，
2: 就是限购嘛，
1: 嗯，
2: 不能超过十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1: 馊主意。
2: 馊主意是吧。
1: 好主意。
2: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1: 嗯，
2: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1: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2: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2: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呢？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1: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2: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1: 哦，
2: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1: 嗯。
2: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1: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2: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2: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1: 是
2: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1: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2: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
1: 是
2: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1年2年之后，人家这个血酸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2: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1: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2: 对， 对， 对，
1: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2: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2: 一是真，
1: 嗯，
2: 第二它稀缺。
1: 对，
2: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2: 是，
1: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2: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2: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2: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2: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久见
2: 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2: 对，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2: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2: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2: 对呀。
1: 还有辅酶 Q10 啊。
2: 对呀。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2: 你看看，
1: 又剩下好几千。
2: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2折更低。
2: 对，
1: 对不对？
2: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 是。

0: 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1: 对的，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21是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

0: 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嗯、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的年头长一点。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啊，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

0: 啊，还不能吃了吗？
1: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
0: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1: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更好
0: 选
1: 的
0: 择
1: 选
0: 性。
1: 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0: 是的。
1: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都没问题，
0: 都
1: 都
0: 没
1: 没问
0: 问
1: 题。
0: 题，
1: 对呀，它是
0: 对，
1: 符合国家生产的这
0: 有
1: 个标
0: 标
1: 准
0: 准，
1: 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儿，这是很关键的。
0: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1: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0: 对，
1: 是年龄段不同的
0: 对。
1: 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0: 对，
1: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他这个高热量、高能量，他就
0: 需求量大。
1: 符合这个要求。
0: 是的。
1: 那刚才说了，他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0: 它代谢量太大了，代
1: 对
0: 谢得
1: 喽。
0: 快呀。
1: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
0: 是。
1: 你代谢不出去呀。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0: 对，
1: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
0: 所
1: 对不
0: 以
1: 对？
0: 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1: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0: 啊，
1: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
0: 还
1: 都油
0: 真
1: 滋
0: 是
1: 滋
0: 这
1: 的。
0: 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1: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是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0: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就变得干瘪了。
1: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0: 你差很多呢，
1: 你知道
0: 是
1: 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0: 不一样，
1: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
0: 不
1: 两？
0: 一样，
1: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

0: 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嗯、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嗯、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 橄榄油和玉米。

0: 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还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的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
1: 嗯、
0: 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1: 嗯，
0: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

0: 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三十年四十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得漏雨了。
1: 哎，还真是、啊、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是吧？扔那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形成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个我呢叫张秀敏。
1: 嗯。
2: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1: 不好打是吧？
2: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1: 太热了，不好
2: 打。
1: 打
2: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1: 哦、
2: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1: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2: 哎，是的。
1: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2: 嗯，
1: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2: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1: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1: 啊，
2: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呢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1: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哎换成稻米油呢。
1: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还有谷维素啊、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1: 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这种天然的洛伐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2: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1: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1: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没有精神头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1: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
1: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

0: 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
1: 那
0: 呀。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 29.8 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3: 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说那个红稻米油啊，能够从那个喷那个源头掐断那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0: 对呀、
3: 啊。啊，现在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3: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3: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那请梁老师试试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他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3: 啊，对，
0: 哎呦，
3: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3: 哎，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3: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啊结婚都60多年了。
0: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3: 哎，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
3: 啊，
0: 嗯。
3: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3: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0: 是。
3: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3: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3: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说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0: 嗯，
3: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3: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0: 啊。
3: 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啊舒服多了，
0: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3: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平时啊爱吃肉
0: 哦，
3: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3: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嗯，
3: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说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0: 哦，
3: 血脂也高，
0: 俩人血脂高了，
3: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
3: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

0: 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那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戒那个戒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刘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哎，啥？你说听天给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订点，多订点。哎，是这样，刘老师，我
0: 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天电话打通了，
0: 打进
1: 打
0: 去了，
1: 通就
0: 好。
1: 这个订上。
0: 哎呦，订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订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0: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
3: 为
0: 呦，
3: 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他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3: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
0: 啊，
3: 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啊。
3: 省着都来回买。你
0: 嗯，
3: 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3: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
3: 是
0: 呀，
3: 吧？
0: 嗯。
3: 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
0: 哦，
3: 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呢。
0: 哦，好，
3: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
3: 我
0: 好啊。
3: 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3: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
3: 让
0: 错，
3: 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
3: 是吧？
0: 啊，对，
3: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3: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和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首先呢，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 你退休。

0: 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1: 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反正老犯困。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0: 那当
1: 是
0: 然
1: 吧？
0: 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1: 要就是
0: 为
1: 就
0: 什么？
1: 是。
0: 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对吧？那
1: 那
0: 咱们
1: 就
0: 自
1: 到
0: 然而
1: 不
0: 然的
1: 了了。
0: 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呀，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哎，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再和平台上确认一下。我就净上20瓶，也给李老师道个歉，对不起
0: 俩
1: 啊。
0: 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儿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
1: 老
0: 们聊
1: 师，
0: 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接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

0: 清楚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1: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0: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1: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0: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1: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0: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1: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0: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5: 第二天了。
3: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5: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3: 跟您汇报了。
5: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3: 嗯，
5: 就是限购嘛，
3: 嗯，
5: 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3: 馊主意，
5: 馊主意是吧？
3: 好主意。
5: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3: 嗯，
5: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3: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5: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5: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的？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3: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5: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3: 哦，
5: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3: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3: 嗯。
5: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3: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5: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3: 嗯，
5: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3: 是
5: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 办实事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3: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5: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
3: 是
5: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一年两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3: 嗯，
5: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3: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5: 对， 对， 对，
3: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5: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3: 真，
5: 一是真，
3: 嗯，
5: 第二它稀缺。
3: 对，
5: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3: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5: 是
3: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5: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3: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5: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3: 嗯，
5: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3: 那肯定啊，
5: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3: 日
5: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3: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5: 对，
3: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5: 嗯，
3: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5: 2000多，对。
3: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5: 对呀。
3: 还有辅酶 Q 十啊。
5: 对呀。
3: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5: 你看看，
3: 又省下好几千。
5: 那不。
3: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两折更低，
5: 对，
3: 对不对？
5: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3: 对，利民服务
5: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3: 对，
5: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3: 对，
5: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3: 还真是，
5: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3: 我们也不去比
5: 高端人士，咱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3: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5: 嗯，
3: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5: 没必要
3: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5: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三七二十一，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1: 嗯，
0: 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1: 嗯，
0: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
0: 嗯，
1: 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嗯，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得年头长一点。
1: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10年20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

0: 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0: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1: 嗯，
0: 都没问题，
1: 都
0: 没
1: 问
0: 题。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1: 标
0: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A，

0: 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他这个高热量高能量，他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1: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1: 嗯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还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

0: 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的。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儿一年一个样儿，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儿。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
1: 好
0: 峰走，
1: 的，
0: 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儿、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1: 是
0: 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啊。
0: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我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
1: 那
0: 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 还有他这个

0: 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嗯、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的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嗯、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嗯、但是
1: 胡萝卜素嘛，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1: 哦、
0: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

0: 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三十年四十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啊、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
0: 啊，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竞争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3: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

0: 但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0: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0: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1: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我呢叫张秋饼。
3: 嗯。
4: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3: 不好打是吧？
4: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3: 太热了，不好打。
4: 打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3: 哦、
4: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3: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4: 哎，是的。
3: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4: 嗯，
3: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4: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3: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4: 服用的
3: 啊，
4: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3: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4: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3: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 我跟你讲。

0: 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对，
0: 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这种天然的洛伐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1: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1: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1: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1: 哎、
0: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
1: 哎、
0: 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0: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1: 哦。
2: 啊，今天刚刚出院。
1: 哦。
2: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1: 啊，
2: 说那个魂道理由啊，能够从那个喷那个源头掐断那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1: 对呀。
2: 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1: 哦、
2: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1: 哎呀。
2: 实在把您帮我那个定。20-30瓶都可以。
1: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2: 那请梁老师试试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1: 嗯，
2: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去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现在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2: 啊，对，
1: 哎呦，
2: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2: 哎，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1: 嗯，
2: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啊，我和我老伴儿啊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2: 哎，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2: 啊，
1: 嗯，
2: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2: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2: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2: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2: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2: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2: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2: 吃了有1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要舒服多了，
1: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2: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2: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2: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嗯。
2: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2: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
2: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2: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
2: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
2: 啊，
1: 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2: 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

0: 骨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刘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哎啥，你说听到电话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刘老师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到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1: 这个定上。
0: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0: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3: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3: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
3: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3: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呀，
3: 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嘛。
0: 哦，好。
3: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好。
3: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3: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错。
3: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啊。
3: 是吧？
0: 对。
3: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3: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3: 对，
0: 首先了，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3: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3: 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

0: 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嗯，
0: 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0: 啊，
1: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0: 哦，
1: 反正老犯困
0: 啊。
1: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0: 嗯，
1: 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0: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1: 要，就是。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
1: 哦，
0: 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
1: 对对对，
0: 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1: 嗯，
0: 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1: 对，
0: 对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
1: 就
0: 是，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
1: 就是，
0: 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1: 就是，
0: 哎，那你，
1: 就是，
0: 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0: 嗯，
1: 我就净上20瓶，
0: 对，
1: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0: 俩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

0: 景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1: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0: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1: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0: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5: 第二天了。
3: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5: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3: 跟您汇报了。
5: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3: 嗯，
5: 就是限购嘛，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3: 馊主意，
5: 馊主意是吧？
3: 好主意。
5: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3: 嗯，
5: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3: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5: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5: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的？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3: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5: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3: 哦，
5: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3: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3: 嗯。
5: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3: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5: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3: 嗯，
5: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3: 是
5: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3: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5: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是？
3: 是
5: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1年2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3: 嗯，
5: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3: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5: 对， 对， 对，
3: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5: 所以说，

0: 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0: 一是真，
1: 嗯，
0: 第二个它稀缺。
1: 对，
0: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1: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0: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
0: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到，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0: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0: 对呀。
1: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
1: 又省下好几千。
0: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
0: 嗯、
1: 2折更低。
0: 对，
1: 对不对？
0: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嗯、
1: 对的，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
1: 嗯、
0: 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们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1: 嗯，
0: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你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1: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啊，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0: 游中贵族，这都是他的称号。当然了，他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他值，
0: 对，他值啊。
1: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得年头长一点。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10年20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儿，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

0: 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

0: 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1: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0: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1: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0: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4: 对啊，
3: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4: 嗯，
3: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4: 嗯，
3: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4: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3: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4: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3: 是的，
4: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3: 嗯，
4: 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
4: 对呀，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嗯，
4: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3: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4: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3: 嗯。
4: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3: 嗯，
4: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3: 对，
4: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3: 对，
4: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3: 嗯，
4: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3: 需求量大，
4: 符合这个要求。
3: 是的。
4: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嗯，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3: 嗯，
4: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3: 对，
4: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3: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4: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3: 嗯，
4: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3: 对，
4: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3: 嗯，
4: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3: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4: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3: 啊，
4: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3: 还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4: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3: 嗯，
4: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

0: 就是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
1: 嗯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
1: 嗯，
0: 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啊，
0: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我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

0: 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嗯，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得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儿、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时，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

0: 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1: 嗯，
0: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得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啊、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那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竞争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

0: 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1: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0: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1: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0: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我呢叫张秋明。
4: 嗯，
5: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4: 不好打是吧？
5: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4: 太热了，不好打。
5: 打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4: 哦、
5: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4: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5: 哎，是的。
4: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5: 嗯，
4: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5: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4: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5: 服用的
4: 啊，
5: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4: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嗯、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哎换成稻米油呢。
4: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
5: 嗯，
4: 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
5: 嗯、
4: 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
5: 嗯、
4: 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
5: 嗯、
4: 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
5: 嗯、
4: 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
5: 嗯、
4: 这个是什么？
5: 对，
4: 就是天然的洛发他汀。这种天然的洛发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

0: 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1: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
0: 啊，
1: 他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1: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1: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我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1: 哎，
0: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那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1: 哎呀，
0: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1: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0: 那金明老师是这样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呦，
0: 是的，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啊结婚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了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0: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0: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说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1: 嗯，
0: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0: 吃了有1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要舒服多了，
1: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偏向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啊，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啊，俩人血脂高了，
0: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
0: 啊，
1: 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啊，哎，啥你说听到电话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衡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对啊，
1: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哦。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3: 对。
1: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他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3: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3: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3: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3: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呢。
1: 哦，好。
3: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
3: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3: 不给儿女拖后腿，
1: 没错，
3: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3: 是吧？
1: 对，
3: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1: 嗯，
3: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1: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3: 对，
1: 首先了，
3: 对对对，
1: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3: 那肯定了嘛。
1: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3: 确实，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3: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1: 啊、
3: 我老伴儿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1: 哦，
3: 反正老犯困
1: 啊，
3: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1: 嗯，
3: 我们这身体肯定就比以前要好多多。
1: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3: 要，就是。
1: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
3: 哦、
1: 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
3: 对对对，
1: 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3: 嗯，
1: 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3: 对
1: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3: 那你
1: 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3: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1: 那、
3: 我就敬上20瓶，
1: 对，
3: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1: 俩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3: 好，
1: 好，
3: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
3: 谢谢你，
1: 好，
3: 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接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

0: 块八，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5: 第二天了。
3: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5: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3: 跟您汇报了。
5: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3: 嗯，
5: 就是限购嘛，
3: 嗯，
5: 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3: 馊主意，
5: 馊主意是吧？
3: 好主意。
5: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3: 嗯，
5: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3: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5: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5: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呢？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3: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5: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3: 哦，
5: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3: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3: 嗯，
5: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3: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5: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3: 嗯，
5: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3: 是
5: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3: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5: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
3: 是
5: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1年2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3: 嗯，
5: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3: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5: 对对对，
3: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5: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3: 真，
5: 一是真，
3: 嗯，
5: 第二它稀缺。
3: 对，
5: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3: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5: 是
3: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5: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干嘛呀？

0: 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0: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路遥知马力，
1: 日
0: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到，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啊，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0: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0: 对呀，啊。
1: 还有辅酶 Q 十啊。
0: 对呀，啊。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
1: 又省下好几千。
0: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
0: 嗯、
1: 2折更低。
0: 对，
1: 对不对？
0: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嗯，
1: 对的，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
1: 嗯，
0: 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们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1: 嗯，
0: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1: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
1: 装，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啊，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1: 嗯，
0: 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 五位数高达18000多呀。

0: 是呢。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0: 嗯，
1: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0: 嗯，
1: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0: 酱汁嘛。
1: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0: 嗯
1: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0: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1: 对，
0: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1: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0: 对不对？
1: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0: 嗯、对，
1: 在当地
0: 齐名。
1: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0: 是的，
1: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的年头长一点。
0: 嗯，
1: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啊。什么叫前提？
0: 是
1: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0: 有质量。
1: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0: 对，有质量，有尊严。
1: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0: 嗯，
1: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0: 是
1: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儿，没必要。
0: 对，它也不现实啊。
1: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0: 嗯，
1: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0: 嗯，
1: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0: 还真是，
1: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0: 嗯，
1: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0: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强定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

0: 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0: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1: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3: 嗯。
2: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3: 对呀、
2: 啊，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3: 嗯，
2: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3: 嗯，
2: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3: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2: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3: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2: 是的，
3: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2: 嗯，
3: 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2: 标
3: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嗯，
3: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2: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3: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2: 嗯，
3: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2: 对，
3: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2: 对，
3: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2: 嗯，
3: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2: 需求量大，
3: 符合这个要求。
2: 是的。
3: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2: 嗯，
3: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2: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3: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2: 嗯，
3: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2: 对，
3: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2: 嗯，
3: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2: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3: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2: 啊，
3: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

0: 都油滋滋的。
1: 还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
1: 嗯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
1: 嗯，
0: 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就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
1: 那
0: 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嗯，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的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
1: 嗯、
0: 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酯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

0: 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三十年四十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扔那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
0: 啊，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形成

0: 一起那个啥打平了这个电话。是在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呦，
0: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今天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那、嗯。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0: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0: 只要身体好、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说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0: 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啊舒服多了，
1: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偏向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嗯，
0: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那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哎啥，你说平台电话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台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这个定上定了，定上了。
1: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再见。
1: 哎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物。

0: 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梁老师啊。
1: 啊。
2: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2: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2: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哦，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2: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2: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2: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2: 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嘛。
1: 哦，好。
2: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
2: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2: 不给儿女拖后腿。
1: 没错。
2: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2: 是吧？
1: 对。
2: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1: 嗯。
2: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1: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2: 对，
1: 首先了，
2: 对对对，
1: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2: 那肯定了嘛。
1: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2: 确实，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豆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2: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1: 啊、
2: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1: 哦，
2: 反正老犯困
1: 啊。
2: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
1: 嗯，
2: 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多多。
1: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2: 啊，就是。
1: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 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2: 对
1: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毛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2: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我就敬上20瓶，
1: 对，
2: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1: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2: 好，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2: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2: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3: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6: 第二天了。
4: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6: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4: 跟您汇报了。
6: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4: 嗯，
6: 就是限购嘛，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4: 馊主意，
6: 馊主意是吧？
4: 好主意。
6: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4: 嗯，
6: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4: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6: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6: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呢？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4: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6: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4: 哦，
6: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4: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4: 嗯。
6: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4: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6: 啊、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4: 嗯，
6: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的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吗？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4: 是
6: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4: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6: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是？
4: 是
6: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一年两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4: 嗯，
6: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4: 所以说宁缺毋滥嘛。
6: 对，
4: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6: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4: 真，
6: 一是真，
4: 嗯，
6: 第二它稀缺。
4: 对，
6: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4: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6: 是
4: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6: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4: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6: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4: 嗯，
6: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4: 那肯定啊。
6: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路遥知马力，
4: 日
6: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
4: 嗯，
6: 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4: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6: 对，
4: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

0: 都是很给力的。
1: 嗯，
0: 可图姆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1: 2000多，对，
0: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1: 对呀、
0: 啊，还有辅酶 Q10 啊，
1: 对呀、
0: 啊，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1: 你看看，
0: 又省下好几千。
1: 那不。
0: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
1: 嗯、
0: 2折更低，
1: 对，
0: 对不对？
1: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0: 对，利民服务
1: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0: 嗯、对，
1: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
0: 嗯、
1: 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0: 对，
1: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0: 还真是，
1: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0: 我们也不去比
1: 高端人士，咱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0: 嗯，
1: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0: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1: 嗯，
0: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1: 没必要
0: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1: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0: 嗯，
1: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0: 太不实际了。
1: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0: 华而不实的东西。
1: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0: 嗯，
1: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0: 嗯，
1: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0: 嗯，
1: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0: 嗯，
1: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0: 嗯，
1: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0: 对，
1: 是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0: 它筛选不了。
1: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0: 它也是完整的，
1: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0: 嗯，
1: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0: 雅号。
1: 对呀、啊，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0: 嗯，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0: 嗯，
1: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0: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1: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0: 嗯、
1: 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0: 它值。
1: 对，它值啊。
0: 对， 对，
1: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0: 嗯，
1: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0: 嗯，
1: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0: 嗯，
1: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0: 嗯、
1: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0: 酱汁嘛。
1: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0: 嗯
1: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

0: 不含油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嘛，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的年头长一点。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居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居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强筋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0。

0: 9.8元，以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4: 对呀、啊，
3: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4: 嗯，
3: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4: 嗯，
3: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4: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3: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4: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3: 嗯、
4: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3: 是的，
4: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3: 嗯，
4: 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
4: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3: 标
4: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嗯，
4: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3: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4: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3: 嗯。
4: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3: 嗯，
4: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啊、铁呀、啊、磷啊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3: 对，
4: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3: 对，
4: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3: 嗯，
4: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3: 需求量大，
4: 符合这个要求。
3: 是的。
4: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嗯、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3: 嗯，
4: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3: 对，
4: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3: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4: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3: 嗯，
4: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3: 对，
4: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3: 嗯，
4: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3: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4: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3: 啊，
4: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3: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4: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3: 嗯、
4: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3: 对，
4: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3: 嗯嗯。
4: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3: 嗯，
4: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3: 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4: 随着年龄的增长
3: 就变得干瘪了。
4: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

0: 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嗯，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蓝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呀？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
1: 那
0: 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

0: 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1: 嗯，
0: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1: 对呀、
0: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1: 嗯，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0: 嗯，
1: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0: 嗯，
1: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0: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1: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0: 嗯，
1: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0: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1: 是啊，
0: 就什么价都有。
1: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0: 嗯，
1: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嗯，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得特别高？
0: 对，
1: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0: 对，
1: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嗯、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0: 那么高吗？
1: 对呀、啊、
0: 这可不是小数啊。
1: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0: 嗯、
1: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0: 嗯，
1: 他有大量的脑力活动，
0: 但这个不低。
1: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0: 嗯，
1: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0: 嗯，
1: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0: 是，
1: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0: 是。
1: 再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0: 真少。
1: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0: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1: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0: 嗯，
1: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嗯、但是
0: 胡萝卜素嘛，
1: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0: 嗯，
1: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0: 对，
1: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0: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1: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

0: 俺不用管的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三十年四十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啊、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竞争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 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

0: 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1: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0: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我呢叫张秀敏。
4: 嗯。
5: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4: 不好打是吧？
5: 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4: 太热了，不好
5: 打。
4: 打
5: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4: 哦、
5: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4: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5: 哎，是的。
4: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5: 嗯，
4: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5: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4: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5: 服用的
4: 啊，
5: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呢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4: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哎换成稻米油呢。
4: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预防这样的疾病，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 它专门含有什么呢？

0: 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
1: 嗯，
0: 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
2: 红曲霉素 K。
0: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对，
0: 就是天然的洛发他汀。这种天然的洛发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1: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是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1: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1: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1: 哎、
0: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4: 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4: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4: 说那个红稻米油啊，能够从那个喷那个源头掐断那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0: 对呀、
4: 啊，啊，现在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4: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4: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4: 那简明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4: 啥？老白， 也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

0: 很不容易吧。
1: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结婚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
0: 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舒服多了，
1: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这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
0: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那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戒那个戒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啥，你说平台电话打通了。那好，你多对点。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台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这个定上。
1: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50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梁老师啊，
1: 啊，
2: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2: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2: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2: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2: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2: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2: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呢。
1: 哦，好。
2: 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
2: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2: 不给儿女拖后腿，
1: 没错，
2: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2: 是吧？
1: 对，
2: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1: 嗯，
2: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1: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2: 对，
1: 首先了，
2: 对对对，
1: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
2: 是
1: 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2: 那肯定了嘛。
1: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2: 确实，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2: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1: 啊、
2: 我老伴儿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1: 哦，
2: 反正老犯困
1: 啊。
2: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
1: 嗯，
2: 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1: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2: 就是。
1: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
2: 对对对，
1: 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
2: 对
1: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

0: 对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的，你一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1: 就
0: 哎，
1: 是就是
0: 那你
1: 啊，
0: 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对对对，哎，那谢老师的吉言，那我再和平台上确认一下，我就净上20瓶，也给李老师道个歉，对不起
0: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
1: 对，
0: 不像
1: 好
0: 说
1: 的好
0: 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儿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
1: 老
0: 们聊
1: 师，
0: 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
1: 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1: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1: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1: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1: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
2: 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1: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0: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3: 馊主意。
5: 馊主意是吧？
3: 好主意。
5: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3: 嗯，
5: 两万瓶这。

0: 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1: 这两万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0: 完全没有，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我肯定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的？完全不可以，完全不行。
1: 不都是一样的米吗？
0: 效果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1: 哦，
0: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1: 嗯。
0: 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1: 只有它才符合，其他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0: 就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吗？你别的地方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指标，
1: 是
0: 你只有这么高的指标才能够被咱们人体吸收所利用。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没办法验证吧？
1: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也没有专业的机构去验这个事儿，是不是？
1: 是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原产地的井冈山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用了一年两年之后，人家这个血栓斑块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可你用完了之后呢，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你说这不是弄虚作假？
1: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0: 对，
1: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0: 一是真，
1: 嗯，
0: 第二它稀缺。
1: 对，
0: 只有好的东西、有效果的东西才稀缺。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1: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累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每次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最低的品质最好的，
0: 对不对？然后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这样的好产品它一定是最少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最少的话，你说得到的人感谢你，得不到的人可能就该骂你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
0: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1: 可图抹的氨糖，按照美元价来卖的话，2000多一支。
0: 2000多，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一下子省下了小一半。
0: 对呀。
1: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
1: 原价是599美元，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
1: 又省下好几千。
0: 那不。
1: 可以说在我们平台购买的产品很多都是原价的3折、
0: 嗯、
1: 2折更低，
0: 对，
1: 对不对？
0: 出厂的价格。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
1: 嗯、对，
0: 因为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咱也得理解人家是不是、
1: 嗯、
0: 只是挣得多挣得少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们那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对，
0: 整个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敢把这个价格做到出厂价，因为我们也不止这个吃饭嘛，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把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产品 带到寻常的百姓家。
1: 还真是，
0: 咱说实话，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能跟那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比？
1: 我们也不去比。

0: 高端人士咱们不能比，对吧？但是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通过咱们这个平台，通过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的人脉和关系，把这个好的产品的价格压到了最低，
1: 嗯，
0: 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1: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它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1: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1: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1: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1: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1: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它才称之为叫食用油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叫液体的红玛瑙嘛，这是它的称呼嘛，
1: 雅号，
0: 对呀、啊，所以说所有人都认为高端的产品一定要配上高端的包装，结果呢，这包装的这个高端上就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对于咱们普通来讲没必要。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
1: 是，而且我还知道它有个称号叫油中贵族。
0: 对啊，油中贵族嘛，液体的红玛瑙啊、
1: 嗯、
0: 油中贵族，这都是它的称号。当然了，它敢叫这个称号的话，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1: 它值。
0: 对，它值啊。
1: 对， 对，
0: 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而且这个植物甾醇和谷维素是其他的我们食用油当中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甚至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的食用油当中，植物甾醇和谷维素甚至都根本就没有。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
1: 酱汁嘛。
0: 对，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天然的还是？
1: 嗯，
0: 啊，其他植物油当中根本就没有。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高级的
0: 嗯
1: 纯天然的营养的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竟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全中国都有名的长寿乡、
1: 嗯、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头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
1: 嗯、
0: 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追求长生不老，活得年头长一点。
1: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啊。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10年20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
1: 嗯，

0: 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内陆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他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你同样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一目了然，你肯定会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的。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咱们油中贵族，世界营养协会都推荐的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0: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有更高级的产品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1: 嗯，
0: 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不会面临着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风险，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1: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是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物质在你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斑块，形成血栓了。
1: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五十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 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

0: 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大量的斑块和血栓，那你脑梗心梗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这些血栓斑块堵塞在我们大脑当中，是什么？脑中风。
1: 是
0: 堵在我们心脏当中，那不就心梗吗？
1: 对，
0: 堵在你肺脏当中，什么呀？肺栓塞，咳嗽呀，咳血呀，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心脏停止跳动，那就猝死呗。好了，堵在你下肢静脉上呢，那不就是我们静脉曲张和脉管炎吗、嗯、我们的整个肢体就出现这种胀痛啊，走不了路啊，活动受限的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梁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两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就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它可以把超过450毫克之上的这个胆固醇怎么样降解掉。首先从肠道就开始对这个多余的胆固醇阻止它吸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1: 对，
0: 同时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可以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血管壁上大量的沉积。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它可以预防和改善我们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三高啊、脑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等等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其实越说到预防风险，越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库存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
1: 啊。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嗯、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软化血管的，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 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而且它这个价格咱把控不了。
0: 是啊，
1: 就什么价都有。
0: 对，这个价。

0: 格炒得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不是被炒得特别高？
1: 对，
0: 说是现在超市里纯正的橄榄油一斤好的一二百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那点劳保钱都是咱们说话叫棺材本、
1: 嗯、
0: 都留着一个过河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完全的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酯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啊、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
0: 洛伐他汀对谁有作用啊？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它有关键的作用。那你别的油里头不含，那就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呗。
1: 对呀、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家也没有血栓斑块的竞争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物质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在做菜的时候完全可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实现源头上控制我们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从源头上抑制我们血液当中血栓呐、胆固醇呐、那些斑块的形成。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呀。那金龙鱼我跟你说浓缩技术才不到10000，
1: 是
0: 它18000多，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而且它是天然的谷维素。每天咱们中老年人在炒菜呀、拌菜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明显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比如说神经性的头痛啊、神经性的腰腿疼啊、更年期的内分泌失调啊，包括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睡眠质量不好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吃油上换了一种油，你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多好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全球购给大家带来最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最大限度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
2: 让人越吃越健康，越吃血脂越低，越吃血栓斑块越少。
3: 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顶级稻米油，在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纯天然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可以在日常炒菜的过程当中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的形成，从源头上降低体内血脂、血栓斑块的形成。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我呢叫张秀敏。
0: 嗯，
5: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0: 不好打是吧？
5: 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0: 太热了，不好打。
5: 打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0: 哦、
5: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0: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5: 哎，是的。
0: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5: 嗯，
0: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5: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0: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5: 服用的
0: 啊，
5: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呢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0: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0: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

0: 维素啊，
1: 嗯，
0: 而且这两种物质的含量都特别高，是所有油品当中最高的。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对，
0: 就是天然的洛伐他汀。这种天然的洛伐他汀可以有效的阻止咱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啊？
1: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1: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1: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1: 哎、
0: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完全可以。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很大的一个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它相当于是从源头上，从你做的每一顿饭菜当中，能够减少咱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形成。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彻底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从源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进入到体内之后，又会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3: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还弄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3: 说那个红稻米油啊，能够从那个喷那个源头掐断那个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嘛？
0: 对呀，
3: 啊。其实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3: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昨天很多地区可能提前都已经抢没了，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那请梁老师试试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

0: 是的，我和苗老师现在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呦，
0: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大家伙都抢疯了，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那、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

0: 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说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1: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抚维蔻石嘛？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两个这个心脏确实舒服多了，
0: 是不是？你看，好，哎呦，
1: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偏向爱吃肉
0: 哦，
1: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1: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对对，嗯。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说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0: 哦，
1: 血脂也高，
0: 俩人血脂高了，
1: 嗯，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嗯，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胆固醇的杀手了，可以分解掉我们多余的胆固醇，啊，甚至它可以阻止我们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你这样一来，是不是等于说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胆固醇在我们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那沉积的话，那不就斑块吗？那不就酸子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哎啥，你说今天跟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衡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1: 这个定上，
0: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纯天然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长期使用可以从烹饪源头掐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从而预防心脑血管淤堵和动脉硬化等问题的发生，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0: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哦。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

0: 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
1: 哦。
0: 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儿，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实在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
0: 啊，
1: 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儿啊。
1: 省着都来回买。你
0: 嗯，
1: 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1: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有好处的油，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嗯，
1: 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政府大院退休的，两
0: 哦，
1: 人的工资都一个月合起来有8000多块钱呢。
0: 哦，好。
1: 而你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
1: 我
0: 好！
1: 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1: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
1: 让
0: 错，
1: 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
1: 是吧？
0: 啊，对，
1: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1: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
0: 多
1: 的。
0: 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首先呢，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1: 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我
0: 啊，
1: 老伴儿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0: 哦，
1: 反正老犯困。
0: 啊，
1: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
0: 嗯，
1: 我们这身体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0: 那
1: 了，
0: 当
1: 是
0: 然
1: 吧？
0: 了，那肯定的呀，是吧？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点点滴滴的形成的一个淤堵嘛。到时候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彻底的给它杜绝了，对吧？那
1: 那
0: 咱们
1: 就
0: 自然
1: 到
0: 而
1: 不
0: 然的
1: 了
0: 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呀，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哎，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哎，那借老师的吉言，
0: 嗯。
1: 那我再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0: 那、
1: 我就订上20瓶，
0: 对，
1: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对不起
0: 俩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 好吧啊。

0: 好，
1: 谢谢
0: 咱
1: 老
0: 们聊到
1: 师，
0: 这儿，
1: 谢谢您。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道米油是目前老百姓食用油当中的高端代表，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食用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直接从源头上掐断血栓斑块的形成。同样是用油炒菜，为什么不用一个保健功能不形成血脂斑块的好油呢？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

0: 新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你还是会想

各位乡党注意了，注意了。第二个是谁在玩一千千级法师了？爷爷一个黑了，一点多两点，哇，我个天啊，就跟漏了一样，苦痛，我闪电闪的呀！各位闺蜜们，各位姐妹们，你们家哪一位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发誓了？哎呀妈呀，苦痛扑，狂风暴作呀！哇，当时我都吓醒了，我说怎么了？谁跟这儿渡劫来了？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不能跟我啊！啊，有朋友说，我以为是你说端盘去胡浪街开播哩。各位乡党，各位知识之一了，端盘的、胡串的、加一字眼胡浪的。有人赶早留电啊，每天赶早留电，在这集火集火了。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一条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啊，有朋友说了，说呀，这陕西老妈又传了一个花痴神。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足球小子。算你有品位，这件衣服呢，其实我珍藏多年，就我之前说脱口秀时候用到的衣服，不是重要场合我都不穿，今天穿这个纯属一阵一阵。真的，昨天晚上正睡着，睡梦当中正像，扑通一下，吓我了一跳。我坐起来，我当时把自己平生31年做的亏心事都想了一遍，想了一下，我不至于此啊。没干过啥坏事儿啊，请苍天变中间。当然下一句一般我接的是我胖的实在冤啊。啊，有朋友说咋了思思，你这衣服我分期买的呀。你不管，这件衣服呢是有一年呢我去说脱口秀然后特意买的一件非常嘻哈的衣服。还可以吧。左边是粉色，右边是蓝色，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头像，篮球火就是那个篮球方面的一个卡通人物，很时尚啊！当年呢，就是只有在那个台子上我才会穿，现在今天私服拿它震一下。往事随风说：“哇哦，今天穿的好沙滩啊！”嗨，我算什么沙滩呀、啊？又不像月亮。我们有一个相似豆，有一个粉丝叫月亮，月亮是这样子，他说他这两天去海南了，他说海南也太爽了吧，阳光那么明媚，才31度。哟，这不我老板吗？怎么还在上班呀？哈哈。哎呀，你本来呢白白嫩嫩的，确实帅帅的，但是你到海南一晒，你多晒晒哈，晒得越黑才越好呢，再说黑的挺有男人味的，晒啊。31度，热死了，哪有我们空调房间舒服呢？我一般空调都调19度，你才31度，天气这么热，一定一闷一身汗吧。哎呀，出门走2步都觉得喘吧，因为太热了不舒服。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钱才好看的。要说我啊，吃河豚肉这件事儿啊，也可以。哎呀，月亮说来打来打我，打不着，幼稚翻摊。啊，那个，这位朋友他说，思思啊，你看过衣服的动漫吗？我没看过，我说实话我没有看过，但我知道非常的火。我当年买这件衣服就是为了上台，我觉得要嘻哈一些，让早上上去，我不能穿我原来主持的服装，穿个晚礼露个大背，这算什么？谁家好人穿着晚礼服上去去说脱口秀？哎，大家好，我是思思，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段故事啊。哎呀，这两天呢，你朋友们，你先想想啊，比如说接下来，假设我现在就是孙思思本人上去要给大家讲一段脱口秀。嗨，大家好，我是思思，穿了晚礼啊，我真的非常尊重知识啊，没偷没抢啊。

0: 也没有。那最近我朋友不是考上那个交大研究生了吗？我受到指引也开始学习，天天晚上看书，天天晚上看书，真的稍微学习一点就感觉自己在智力方面呢确实有一些难言之隐。学完你的忘你的，学完你的忘你的，学完你的忘你的，任何人来打扰我学习我都会停下来跟他玩。完了学着学着我就学生气了，人一定要腹有诗书气自华吗？必须要腹有诗书吗？不能腹有美食吗？朋友们，你现在想想穿个晚礼说这一段合理吗？它合理吗？有朋友说今天才是真正的花衬衫和油泼面啊，我妈的今天才这种感觉啊，一下那个劲儿就对了对了。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好像骑了一个小自行车，然后两个人悠悠闲闲的
1: 累累一天，活个冰封擦一擦
0: 汗，
1: 搜一搜钱，哥给你一番，楼上的花，窗外的钱，
0: 过年云烟。

多好呀，谁说思思，我跟你说我黄毛的那些年就这么穿。哎，你不知道吗，最近有很多80后集体去染黄毛，或者是用 AI 染黄毛，就想要回到自己的青春，不然那么多人爱徐良。那个蓝色理想说，思思啊，我以为你穿睡衣搁这直播呢，谁家好人穿睡衣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大家互动留言，早早早了各位。朋友们每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比如说这两天我的上班搭子离职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搭子呢昨上午离职了，完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思思你一定要等我，等他到新的公司当了领导就会来接我。你们明白吗？我突然想起来古代书生上京去赶考，跟他的发妻都是这么说的。结果呢，啊，结果这样的故事有哪一个善终？我不相信你。让我想到了很多故事啊，比如说铡美案啊，哎呀，比如说陈世美啊。所以姐妹，我希望你不要做陈世美，我把你这句话相信了 ，OK？ 小碗师跟我说上改侠，改侠这两天他真的太可爱了，改侠这两天胖胖的就很可爱。我们两个呢就是努力从他从140减到了120，我从某一个金属呢现在也减下来了，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努力之后呢我们又反弹回去了。你要前一段时间我见改侠那个下巴，那个下颌线都已经出来了，锋利的感觉都能，就是锋利的感觉能砍我一刀。哎，这两天呢又变得圆润起来了，就人啊、哦、一旦特别瘦的时候就会显得这个人很刻薄。前段时间我看改侠我都觉得改侠最近变了，风格变了，这样他圆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哦还是他可爱的。拧着螺丝钉拍照片说，思思我跟你说你这件衣服我感觉已经到三亚了。尾号是7543说这啥逻辑啊。哎呀，你仔细想一下，我这个逻辑呢，其实跟很多人朋友们，咱们要学习逻辑的串联方法 ，A 推 B，B 推 C， 所以 A 推 C。我举一个例子，上班等于什么？上班等于挣钱，挣钱你快不快乐？你当然快乐呀，挣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谢谢。吴明说这衣服上链接，这上链接恐怕没有人买。这件衣服呢属于我的活服之一，后来呢活变少了，现在就直播间里见见大家。盖侠这个名字可太陕西了，那盖侠他妈给咱气去吗？盖侠，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盖侠包括老一辈的名字都特别多，狗啊，生啊，生力，我身边的盖侠，举侠，举鹅太多了，很陕西的名字，生鹅都是这样的啊。小碗师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不是90后，你是70后啊。我要是70后长这样的，我属于吃了不少仙丹。我要是属于70后现在这个年纪长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说实话我已经别说咱瘦不瘦了，我就所求不多，心满意足，心悦诚。

不高兴。我有时候在想呢，上班的时候咱们都是吧，别人上班是为了实现什么财富自由啊之类的，我主打一个精神富足。毕竟呢，以我的工资来说呢，刚好够我维持呼吸和心跳。怎么了？钱包紧，手头紧，衣服紧，眉头紧，怎么不算前程似锦呢？对吧？像我这么冲动的人，就应该被一个人狠狠地打一笔钱，让我冷静一下。你以为是要把我打一顿吗？那我会报警哎。我的搭子，我相信你不是陈世美，苟富贵勿相忘。你在新的地方，新的公司站稳脚跟了，要接我啊！当然希望你爬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去了跟我说，思思来一个月工资10000，然后我就麻溜的就去给人家上班。也没有那样的，好好上班，努力工作啊。有朋友说，思思你看看你旁边的名字，勾丹呀，二娃呀，盖霞呀，啊，那太多了，那太多了，圣娥呀，举娥呀，魅力哈，特别多。闪电冰冷说，你说你腰围紧，难道不是因为游泳圈吗？啊，你的意思说我现在站起来一圈游泳圈。我就知道每天早上你不砸过我两句也不会高兴，早知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快乐的事情，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目前为止很伤心的一些事儿。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早上我们都探讨一下这关于上班的事儿，因为大家现在都在上班路上，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不爱一个人你可以分手，但你不爱上班你怎么着，你天天上班，这就证明没有爱可以，但没有钱真不行。所以你想，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哎呀，有情人饮水饱，有情人饮水饱，假的。打假啊，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一个爱人重要的多呀。而且爱人你也知道了，经常伤你的心。这两天呢，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被他的怎么这么说吧，暧昧对象伤害到了。事情是这样子，他们两个本来在一块儿呢，他就觉得天天给我分享，朋友们你们明白吗，我有个姐妹就是属于那种，我说高的他说不要，我说帅的他说不要，我说有内涵的他说不要，我说家世好的他说不要，我说有能力的他说不要，我说渣男哇他说要要要要要，就这种类型。然后他呢最近跟一个男孩子就稍稍有点暧昧，然后马上感觉要在一起了，我说哇你终于可以结婚娃娃嫁出去。他说但是他那个男生呢一边跟他在一块经常聊天发信息，但一边说我们两个不合适。我说这不是渣男吗，你在想什么，赶紧果断下一个呀。他说可是我舍不得。我都懵了，他说跟你不合适，因为他跟你聊天他又拒绝你，他以为他自己是蔡少芬吗？跟谢晋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拒绝他，一边聊天一边拒绝他。这朋友说你朋友啊喜欢社会，没，就他是纯属就喜欢渣男，不知道怎么就是渣男某一个气质就特别的吸引他。这个男生呢，就我之前见过有一些男孩子啊，就是觉得温文尔雅，我想介绍给他，说他说不要。哎呀，会打篮球，身体素质很好，然后感觉就是充满了阳光的感觉，不要。哦，这个是男生，是渣男，哇，你放心，一定是他的菜，一定他超级喜欢的那种。咋想的，姐妹，清醒一点。那个小碗是个魔说，你叫他能不能找我呀？我也学渣一点，这是天生的，你学不了，很难。虽然他不理我，但是我爱他呀。哎呀，你听你说这话，你听听你说这个话，我真是两眼一黑。你要是我姐妹，我现在已经晕过去了呀。哎呀，小杨哥说，思思今天的赶早是穿了个睡衣上班吗？我再说一下，这个呢是我有一年去上台做脱口秀节目，

说了一个脱口秀单元的时候专门买的一件衣服，是舞台上的活服。自从活少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我私下的一件衣服了。好可爱呀、啊！他说思思真的越来越那个啥了，今天怎么满身都是这种，是动漫人物啦，动漫人物。这是两件衣服拼起来，不是，它就一半是粉色的，然后一半是那种蓝色，然后所有的都是，这是不是樱木花道啊？就因为我买它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看，应该是篮球的一个动漫，你们能告诉我吗？它是谁？告诉我一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非常有个性，是吧？就是左边的是粉色，右边的是那种蓝色，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小那个娃娃的头像，然后组成的。我当时一眼就相中他了，我觉得他够特别，站在舞台上一定最亮。这个还罢了，他本身有个巨闪的袖子，我都没有穿来，那个闪袖子就留给舞台吧。哦，他是《罪恶都市》里的人物哦。还有人说这是《灌篮高手》，到底是《灌篮歌手》高手还是《罪恶都市》？好啦，分不清了，分不清了。当然，当年斥巨资买的一件活服，现在因为活的减少，朋友们，我当年真的买了很多活服，特有意思。在我人生当中最瘦，因为我是身高170，就169.4了啊，身高170，在最瘦最瘦的时候大概就是90多斤。你们可以理解我170的个子，但是我当年穿的是 XS 码，还要再夹一下。就特别瘦，就整个人，朋友们，我今天在说，你们肯定觉得思思，哎呀，思思你可真么吹你。当年真的这样子，就是整个衣服啊，就是哎XS 码穿在我身上晃荡。然后有一年我就买了一件礼服，那个礼服呢号称是 S 某 P 的同款，然后当时的在奥莱里面打折，给我打了个1折。我说这不强等什么呢，是巨资1500块钱买了一件超漂亮的礼服。当年的我的搭档是这么劝我的，说思思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礼服一穿多么时尚多好看，它就适合去什么丽思卡尔顿之类的地方去那个去主持年会啊这。我说哇太棒了，从那年开始我就没有主持过年会，因为那年开始就开始有咩咩期了，朋友们能理解吗？有咩咩期了，后来有年会了啊，但是呢我胖了，那件衣服已经穿不上了。我的身材跨度有多大呢？我从 XS 码有一段时间穿到了 XXXL 码。哦，我没有结巴，就是 XXXL 码，就是差度特别特别大。那件衣服呢，到现在呢也是黄了，还在那撂着呢，一次也没有穿过，就那件活服一次都没有。小伟师跟我说170，你有170？瞧不起谁呢？极乐鸟说思思啊，我太想看一下你的衣柜了。我的衣柜里边每一件衣服都蛮经典的，它都有自己一个住处。我这边有一个，就是等于说我其实现在目前为止有2个衣帽间和一个衣柜，都没有完全能放得下我的所有衣服。但是我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第一呢，我爱买便宜衣服。这点我跟我妈不一样，我妈妈就经常会劝我说，哎，你就买上2-3件，你不要买一堆破烂，你买2-3件那种质量很好的，质地很好，穿出去让别人觉得感觉你落落大方，你不要老买一堆那50块钱的破烂，或者40、20的我都买，她老说我这。但是我就觉得我能够穿不同的样式，每天都让自己心情好起来，有什么不错呢？这个啥？爷说上衣挺别致的呀，咱个这个叫什么，这种类型应该叫什么，色差比较大的，有反差， AB 款，左边是粉色，右边是蓝色，然后又把各种各样的这个卡通人物又绣在身上，我觉得很好看啊。朋友们想看衣服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前两天呢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话题，他说姐妹我这两天想谈恋爱，不是一个姐妹啊，因为据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好像现在结婚会比较晚一些，我的姐妹22、23岁的目前为止结婚的只有几个，没有结婚但占大头。然后他说我上班能不能遇到霸总啊，我当时都笑了，我说姐妹你今年都已经31岁了，你上班能遇到霸总，你也是这些年没上班了吧，我帮你试过了，打工根本遇不到霸总，能遇到的都是酱总、考虑总、商量总、鸽子总和过几天总啊，以及让你多加班几天总。

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怎么回事？脑子掺了浆糊了吗？梦里边遇到了出租车车主，哎。土泡泡的鱼说，看见这个衣服，我想到了沙滩。啊，真的，香港沙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不行，我一会儿要放一首咖喱咖喱，我觉得太适合了，咖喱咖喱。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思思，你今天这件衣服让我看到了沙滩的感觉。虽然我们身在上班的路上，但是我希望大家的那个心情就跟在上班，就是去沙滩度假的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人生有很多是需要快乐的事情，这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咖喱咖喱》，我觉得它也可以在某一个时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来自于牛奶咖啡《咖喱咖喱》。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哇，放假了好像。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

0: 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3: 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今儿这衣服终于不是黑色的了呀，今天特意穿了一个彩色的，这都是我的活服。前两天呢，大家诟病说思思你怎么天天穿黑色，干嘛呢？为了让大家感知到我其实每天那个彩色状态不一样，今天我把所有颜色穿过来了。左边粉色，右边蓝色，然后主打基底呢是白色和红色，肉色、黄色、蓝色。我把一个颜色谱穿在了身上，挺好的。我吃饭呢吃的是化学周期表，身上穿的呢是色谱，哎，也对上了，也对上了，没有这样的。离歌不会唱，离歌说这是为了回味海南之旅吗？妈呀，多长时间没去海南了？听说有一些好朋友马上要去海南。哎呀，我身边的一些人啊，以月亮为首，可是去海南玩了。刚说我要跟你连线，我说你咋连线？他说我在我海南的房子里跟你连线。哎呀，激动。衣服要与天气吻合，浅色系凉快。今天又是40度的天儿，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已经炸了。昨天晚上呢，也不知道谁发誓，轰隆隆，那个风、那个雷、那个电闪的呀。朋友们，我本身是一个睡眠很浅的人，突然一下就给我惊醒了，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突然打了一个大呼一样。人工降雨，哎呦，太热了，这两天真的太热了。就出门，我有时候我过去是不太爱那个打伞的，这两天给晒的黑油油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心如高峰说，思思啊，你咋不跟东哥搭档了？以前早起开车的时候经常听到你们快乐和爽朗的笑声。你现在就请愿好不好？跟我一起请愿，我也想。你要每天早上两个人在一起，当然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啊。你一个人叭叭叭叭叭叭说2个小时，当然还是很上下翻一下都能看到我哥，然后我们线下有很多活动都在一块儿啊。你的科技还好吗？我的科技哪个方面啊？他说昨天晚上好多地方都下雨了，就我这边没下呀。我都说了，陕西它的每个龙王每个地方管的龙王不一样，陕西各个地方他龙王开会呀，一个不服一个。哎，我就下，我就不下。我们那是，我是在长安啊，哎，长安县呢。长安这边呢下了，然后那个轰隆隆，那个雨，那个雨声我没有听到，但是那个雷声声音特别大。 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7:41了。

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啊的抖音平台里边跟我来说一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好嘛，不回头说奥体昨儿给下了，那是在长杆，长杆昨儿下了。还说长杆熊龙吗？熊龙略有耳闻，略有耳闻，可能在我们村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村。你知道昨天我一个姐妹朋友要不要听八卦？要听八卦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想听八卦的扣个一。7:41了，我还好跟大家戳戳我每个人身边的朋友的八卦。但是过了这个劲儿之后呢，8:40左右我将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没有啦。待晚过奈何桥是非，华年4723岁是非，太好了，我就喜欢是非。来坐这儿啊，我给你们发一些瓜子啊，拿着啊。偶是幸运的说，思思，我要给领导报备，你现在穿睡衣上班啊？我这是活服，天可怜见啊，请苍天变中间。你说的我让我实在冤。我不是跟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喜欢那个渣男的姐妹吗？我的姐妹们啊，目前为止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谈恋爱，都是有一些原因的。这两天呢，我有一个姐妹原模不动的话，我都没有想到就是人生可以有这么套例子的现实。她说，思思啊，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说你说。她说我有男朋友。我说啊，你啥时候有的，你都不跟我讲。她说哎呀，我害怕你们说我，就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吧，他家里边条件比较差，但是他对我很好，我能远嫁吗？我说你舍得离开我吗？我又问他，我说你们家附近就没有条件不好的吗？你找个又近条件又不好的不可以吗？你回家打车还方便是不是？你打个车就到了，你要远嫁了，你打个车你都不方便回来呀，对不对？而且谈恋爱有什么好看的？哦，这孩子有八卦了，咋憋了40多分钟再说？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恋爱没有什么好谈？像我们这种，我现在30多岁了，我结婚已经有5-6年了，没有那种6-7年了，没有那种谈七年，我结婚7年，没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觉得谈恋爱有什么好谈的呢？你要谈恋爱，你就去上班啊。老板或者是上司比你所有的男朋友都粘人，只要是你敢消失个10分钟，他就发疯一样的找你，对或不对？没有人比他们更在乎我的了呀！而且这些人控制欲还特别强，我请个假疯狂问我你干甚去了，你干甚去了，你干甚去了。他们对我关注度还高，我认真工作的时候他们必不在，只要我放下鼠标做个别的事儿，他必然经过。笑死我了，何必谈恋爱呀？办公室的这些老板啊，领导啊，啊等等一系列经理呀，真粘人。他说可是我爱他呀，可是我爱他呀。你跟哥现在不在一个电台，你上下翻一下，一个就见到我，一个见我哥哈。办公室恋情，对呀，办公室都不是恋情了，办公室它是深爱，又黏人又关注，控制欲还强，还不让你去哪别的地方，对不对？你何必谈恋爱呢？你去上班就完了吗？这话说，思思今儿穿的睡衣吗？挺潮啊！谁家好人穿睡衣穿这样？我再说一遍，这是活服啊！左边是一个粉色，右边是蓝色、黑色，然后把各种那种卡通人物的头像很大致的印在了身上，就是一件非常时尚的，去可以说脱口秀的一件衣服。咱当年也是说过脱口秀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现在一个新晋的女脱口秀演员叫步惊云。当年第一次，他应该也是第一次上非常大的这个场子，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说脱口秀。本来我说之前呢，他可能对我说，哎，我觉得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内容很好玩啊，觉得还可以。直到我上台说完了之后，他对我的一个评价，走过来说啊，思思你声音真好听。
我当时心想，嘿，你说话真脏嘿。这就相当于夸一个演员，你长得真漂亮。他的潜意识就是你是个花瓶儿，你上去了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不说哇你好好笑，他说哇你声音真好听。我现在判断我自己的人生标准就是我好不好笑，就跟我跟我老公出去在一块儿，我从来不会比说你看我好看还是旁边那个女孩好看，我都会问他我好笑还是他好笑。如果我不是最好笑的，我觉得在你的心里面你已经没有我了。有朋友说天哪，孔慈也是女的呀。不是啊，是一个那个脱口秀演员叫步惊，他最近好像挺火的呀。李大说穿这个衣服不吃个油泼面你都别穿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会儿我给大家发油泼面啥呀这事儿。三道说听广播专门来看穿什么样的请点评。还可以吧，我认为是时尚的，就不是那种就很好了，是那种莫名其妙时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要走一下那个自恋风格，我觉得换一个人未必能把他穿出什么样的感觉。你就比方说我弟穿这件衣服，一看别人看黄毛，但你说现在人也喜欢黄毛啊，就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徐良的歌曲客观不可以啊，就等等一系列的歌，然后现在那个徐良开演唱会了，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灯去看徐良的演唱会，又爱上了他的伴舞还是一个黄毛。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巨大的回旋镖啊。H 说脚上的鞋也是两个色吗？这个你上边花，就朋友们有一个搭配原则，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能基础。你下身肯定穿的要平平淡淡，要平平融融匆匆忙忙，你下身要穿的非常平淡，底下黑色的鞋，然后普普通通的一个裤子，上边打扮的花里胡哨，大家注意点，只能有一个，你从头到脚如果搭配的都是非常花哨，那叫乱搭。

0: 你关公战场上。他为什么要做自己的不同的脸谱类型呢？风格不一样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两天呢，朋友们，有男生在我直播间吗？我现在想要得罪一下你们，可以吗？我一说我要得罪，然后直播间立刻降人 ，sorry。带碗过汤过奈何桥水，又开始了，继续唱唱唱。你让我唱我就唱，你想让我唱啥？我就属于那种啊，语气很硬，但跪得很快啊。企鹅宝宝说：“哎，你就这衣服看着咋长得很？”就是朋友们翻译一下嚣张的意思，就是我这件衣服看起来非常嚣张。我如果这件衣服要，就是这件衣服其实只能是黑头发，如果我染成黄头发，我也太夸张，感觉我就是属于那种不爱学习的女孩儿。你突破一下，穿个花花的绣花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闪电，我必须要跟你杠一下，这件衣服的上衣它是处于一种时尚感的。底下呢，你要穿那种花，也要搭配那种很花的潮牌鞋，它也可以勉强搭上，但是裤子一定要淡，一定得淡。虽然我的搭配经常被大家诟病，但是我觉得我有自己的独套见解之处。仙乐在水边说：“思思，你看你这个衣服，左边不是粉色的吗？右边是黑色的，一半一半的。你头发你也应该染一半一半的呀。你一半呢，你染一个黄色，一半呢再染一个黑色。”黑色哦，黑色现在也得染了，因为头顶一些地方有白头发了。哎呀，李大说今儿确实咋势力很，都帮我管制一下啊，管制了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你可以染成奶奶灰，然后染成那种白色的那种造型。朋友们，我只是觉得这件衣服可爱好看，但是我本人呢并不格色。就是你们形容完了之后呢，我感觉我就是冲着奇装异服去的。追风说关注了，好好好，谢谢大家啊，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老妹儿要给大家发凉皮儿咧，20元的红包继续要送给大家。这两天呢，这个 T-shirt 撕的环节呢，依然是选择问答的方式跟大家来互动啊。我来提出一个问题，大家作答啊，然后一会儿呢，我在作答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你到北凯七啊。宝凯七都是思思的一件新衣。小月爱生说，爱护生活说，听着广播，看着抖音，谢谢你。我只能说小鱼爱生活，咱听咱节目的人一般有品位，真的，你都找不到比你更有品位的人了。单手说，思思今儿这衣服不错，属于叛逆期到了呀。不是叛逆，我再说一下，这是活服，这属于那种就是朋友们，哪一天我要是再说脱口秀，我还是会穿着它再战的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开始送红包了啊。Teacher 来喽
1: ，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请问一下，在《礼记》当中，或者说我重新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古代人多久洗一次澡？因为这两天超级热，然后都已经达到了我就迫不及待希望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的地步。请问一下，你知道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吗？在《礼记》当中记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准备给大家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蒲公英说这在你身上体现了那种女性的豪迈感，人家也可以是温婉啦，怎么着都可以。蒲公英说这得看啥季节呀，不论什么季节，以礼记为主，你觉得古代人要洗多少次澡？你随便答，不数字吗？追风说三五天了吧，听叔说两次，一生两次，咋了出？

生一次，咋结婚一次，是这样吗？小老头子说，一年啊洗两回澡，洗换一次衣服。韵味说五天。我看说五天的有几个，南凡说五天，爱我所爱说五天。我要给你们鼓掌，谁刚说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鼓掌掌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五天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送礼物了。谁可能爱古人没有那么脏，说出生结婚退场三次，古人也没那么脏，一年三，那得在身上。你朋友们，你们知道有个陕西话，就是不叫，我们陕西话叫跳蚤，不叫跳蚤，应该叫割蚤。咋了，古人还在身上在这待割蚤呢吗？是的。对，把那个五天打到公屏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洗澡沐浴这四个字呢，在古代那是大有讲究。洗指的是洗脚，澡指的是洗手，沐呢指的是洗头，浴才是洗身体。在春秋时期呢，孔子的弟子们在礼记上说，照顾父母要给父母五天洗一次澡，三天洗一次头。洗脸呢要用淘米水，洗脚要烧温水。到了秦汉时期呢，为了让大臣们哎不要再太臭了，炫着皇帝可咋办呀，啊这大臣呢五天上班，上完班了之后放假一天，叫什么叫休沐。这个沐呢就是洗头，意思就是你呢去给你这一天你就洗干净，你洗干净完了你再上班。到了宋朝呢，就出现了大型的公共大澡堂子，叫浴肆。普通的老百姓呢和贵族啊都洗，同时呢搓澡工也诞生了，这叫开背人。朋友们，你们把五天继续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五天，一会儿我马上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完，咱们就开启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大家。大吃货不是，大美食家兼这叫什么诗人苏东坡就非常爱去澡堂子。他呢让开背人给他搓澡，还给开背人写了一首词，说近日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就是说哎我搓澡师傅你轻一点，我身上他不脏啊。其实呢苏东坡是在说我是一个清洁的人，但是朝堂里边他有坏人啊，啊要在我身上非得搓出来点脏来，你们下手太重了。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呢，澡堂子就更完善了，这时候呢澡堂子叫混堂，一边聊天一边洗澡，洗完澡之后呢让人再啊踩个耳啊修修脚，舒服。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五天打到公屏上，也就是说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五天洗一次澡，至少呢上五天班你还有一天休沐嘛，五天洗一次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准备好了吗？三，朋友们复制粘贴啊，现在复制粘贴直接都大就好了，三二一，截屏。好，请打阿拉伯数字1至50，打阿拉伯数字1至10，我要在其中选一位了啊。哇，强子哥你今天选第一个，从来没有人说第一个的，来来我给你看一眼啊，第一个是谁朋友们能看到吗？我只能说你真的太我还没说是谁呢，你说他不在。我来问一下，11在直播间吗？阿拉伯数字11在不在直播间？在的给我打个在字儿。他要是走了的话就拜。哦，在啊，那个小严说11，闪电冰冷说他不在，他不在。没问题啊，11是第一位，然后猫基米德是第二位，这个蒲公英是第三位，笨笨是第四位，小可诺是第五位，但是我们选择是第一位。11，恭喜你，今儿思思请你吃个凉皮肉夹馍，火个冰粉，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宝可七都是思思机，一件洗衣啊，拿着拿着。哎，可不干啥，要赚你就拿去。